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继续相约在每天的专题节目《聆听锡林郭勒》的这个行程当中哈。各位好，我是苏雅。

那么今天的节目行程是这样安排的，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卫生健康的相关的这个话题哈。今天说到的这个内容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呢是跟我们现在这种就是非常大家就是喜欢用的一些这个沟通手段有关，就是我们的手机嘛。其实很多朋友喜欢在比如说网络当中发一些自拍呀，或者是一些短视频，但是在很多人看过之后，有一些可能他就是专业的医生，那就可以看出你是不是有些问题，就因为这样的原因被看出来，然后大家去比如说做身体检查的，还真的是不在少数。有很多啊，真的就避免了后续更严重这个病症的发生。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这样一则科普的内容，叫一张自拍看出心脏病吗？有一些啊真的不能拖，稍后来了解。那么我们每周二送上到的依然是辽阔草原。

袁和谐、西林郭乐。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重播，依然是采访到优秀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位朋友哈，这个范嘉成的一段这个采访的录音，也希望各位继续锁定。你的头号准时好了，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了，我们来说哈，一张自拍是否能够看出心脏病呢？有的人发完自拍之后啊，这个就有底下评论说了，哎呦，你这嘴唇颜色看着啊，真的不考虑去挂一个心内科吗？嘴唇发紫加一，建议查查心脏。然后有些朋友说，哎呀，这口红色号显白，但紫的有点不祥啊，等等诸如此类。这现在的评论区哈，有的时候简直就成了大型云端义诊现场。一张自拍能够让赛博医生们看出800种大病，这种一眼看穿疾病的本领到底是危言耸听还是救命提醒呢？

一眼识病象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都说哈，中医还讲究望闻问切呢，这直接就望就断病吗？确实，其实有一些疾病哈，会在身体上留下非常显著的外显的这种特征，可以当做健康预警的信号，提醒我们多留意自己的健康状态。但是要记住两点：不恐慌，不自我诊断，留意变化以及及时就医，这才是最靠谱的做法。日常生活当中，这些一眼病象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危险呢？首先就说嘴唇发紫这件事情，其实啊，不用特别担心，因为呢，嘴唇轻度发紫是我们最常见的，而且它最常见的原因相对来说比较多，比如说受凉啊，冬天特别冷的时候，或者是你的血液循环差引起的缺氧。比如说冬天出门冻着了，你嘴唇就会发紫嘛，是吧？暖和过来就好了。这种情况通常是暂时的，如果你做好保暖，搓搓手，喝热水，唇色呢很快就能恢复。受凉呀，血液的循环差引起的缺氧会导致你的嘴唇发紫，但是它是短暂的。可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啊你的这个嘴唇发紫，它不单单是这一个出现问题，你会看看舌头呀、口腔黏膜、甲床，如果也发紫，就是几个并行在一起的话，而且呢持续很久都没有好转，可能就要引起警惕了。如果单纯的嘴唇发紫，而且你知道是有外因，比如说天气特别寒冷啊，导致你比如说这个刚才说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可是除了嘴唇发紫，你看看你的舌头、口腔黏膜、甲床，如果都有发紫的状态，而且持续的时间蛮长的，那就要注意了，可能就是你的心脏、肺部或者说血液的问题。但如果同时又出现了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心跳快、头晕等情况，那就需要赶快去就医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这个是嘴唇发紫好像最常被大家拿来进行讨论的一个话题。第二就是耳垂的折痕，这个大家应该也听过，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桑德斯 T. 弗兰克先生在20名心绞痛患者身上观察到了这种褶皱，便以他的名字将这种耳垂的折痕命名叫做 Frank Sign， 在医学上就非常专业了，反正大概缩写就是 DELC。 这个其实通常在老年人当中比较常见，你可以回去看看爸爸妈妈的这个是吧，耳垂是什么样子的，老年人当中是非常多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也是因为老了嘛，是吧？不过呢，目前是没有明确的研究表明，耳垂折痕就意味着心脏病。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没有任何其他不适，不必仅仅因为耳朵上的一条线去焦虑，它本身啊不是病。你想人岁数大了嘛，耳朵出现一些皱纹吧，可以称为，那也正常，是吧？它不是直接正相关的。但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超重、长期吸烟史的话，或者说您的直系亲属当中有早发心脏病史等这样一些情况，那就真的需要引起注意了。因为本身你就有基础病嘛，那基础病就会导致可能心脏出问题，那这个折痕可能就真的跟我们的这个是有一些关系的。那么这个而且直系亲属啊，直系的有早发心脏病史，这个可能是不是家族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相对来说叫弱项吧，这要特别注意。这是第二个，叫这个就是耳垂的折痕。第三个，哇，我真的见过这个，很明显也是在网上看到这个这种指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这个指头，这个呢它被称为这个杵状指。 然后呢，它这个我是看过有这个短视频当中啊，就是特别明显，就是我身边我还真的没太注意过有。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如果你只是说这个手指啊有一些饱满啊，它并非是杵状指，就不要自己吓自己。但是呢，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注意呢？虽然说这个杵状指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但确实是我们的身体长期的缺氧，或者是慢性炎症在手指末端的一种表现，它确实是一种表现，就是身体长期缺氧啊，慢性炎症啊，跟这个杵状指关联的疾病有什么呢？比如说肺部疾病、心脏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遗传因素等。 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这个杵状指它什么样子，就是它这个我们一般到指尖这个位置，就是根部相对来说宽一些嘛，到指尖慢慢就是变细，但它这个杵状指不是，它那个像一个大头，你知道吧，就指尖这个地方，这个像个大头一样。自测的方式，正常的指甲呢，我们就是比如说你左右手你拿这个就是食指啊，这样的对着，它是可以贴合的，非常的。 就是指甲基本上，当然到指尖的地方贴合不了，但是大部分它是可以贴合的嘛。如果是这个杵状指，它这个就是在这个指甲的根部有一点点贴合，剩下整个是分离的啊，你可以看出来。然后就是正常的指甲呢，其实指甲和这个指甲根部和我们的这个肉的这个地方，它是有一点。
1: 这个就是，其实浮肿这件事儿，有的时候要分情况。大多数水肿可能是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比如说你久站久坐啊，久站不行，久坐也不行，摄入太多的盐，还有女性生理期激素波动，比如说怀孕的时候呢，到孕后期啊，就是脚肿的非常厉害，我当时就是这样子，它就是因为跟你的这个女性的生理激素有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的双脚脚踝按压之后，没有以上这些原因哈，你的凹陷不会回弹，不容易回弹吧，不能说不会，不容易回弹，水肿持续不消退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常说一按一个坑，半天不回弹，是吧？这个时候特别注意，因为这个可能跟什么呢？跟我们的心脏、肾脏、下肢循环等这些健康问题是相关的，也有可能是痛风发作吧。如果出现单侧下肢突然的肿胀， 而且还伴有疼痛、发热、发红，水肿的时候伴有呼吸困难，水肿，但是呢尿比较少，这种情况就需要注意了。这个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一个是心脏，一个就是肾脏，要特别注意哈。单侧下肢突然肿胀也要特别注意。第五是皮肤发黄，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情况都会让脸看起来黄黄的，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是不是短时间内吃了大量的富含胡萝卜素的食物，比如说橘子、橙子、芒果、南瓜、胡萝卜等，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不仅是你的脸黄啊，那个眼白也开始变黄，尿液的颜色像浓茶，或者您这个大便突然变成了白陶土的这种颜色，而且伴有乏力、乏力、 恶心、腹痛、发热等这样一些情况的话，那就要引起重视了。这些可能跟肝脏啊、胆、溶血等问题有关系。所以说，单纯的脸色发黄，可能跟我们吃的一些东西过量有关。但是眼白也变黄，尿液像浓茶，大便颜色结果变成了白陶土颜色，伴有这个乏力、恶心、腹部疼痛、发热，那就要特别注意了。第六是黑麂皮。
0: 其实呢，如果你平时啊用温水和沐浴露一搓，它就掉了，没有增厚，而且没有纹理，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那可能单纯就是你脏了啊，洗不掉，但是光滑啊。这个和周围正常的皮肤一样，只是呢日晒的部位，比如说脸呀、脖子前侧、手臂、小腿，可能就是单纯的晒黑了。但是什么样情况需要注意呢？你洗不掉，对，你咋洗不掉它就不是脏了，再加上你粗糙增厚，这可能就是黑麂皮。如果出现的话，比如说皮肤增厚、粗糙，还有那个叫天鹅绒的感觉，摸上去是吧，有那种颗粒的感觉，而且呢它只长在什么呢，皮肤的褶皱处，比如说颈后、腋下、腹股沟、乳房下、指关节，那就需要注意了。虽然说这种它本身吧不痛不痒，也不是病，但它可能会提示你的血糖和代谢的问题。所以首先你要分清你是脏了还是说确实有问题哈。研究发现呢，高水平的胰岛素是会刺激皮肤角质形成细胞，真皮层这个纤维细胞增生啊，真皮层影响这个酪氨酸酶活性，从而出现了皮肤发黑、增厚的外观以及皮赘形成。而胰岛素水平增高可能是胰岛素抵抗的表现，这就需要到相关科室进行检查，必要的时候要规范治疗了。第七，说到就蜘蛛痣，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也听过，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呢蜘蛛痣它是无害的，直径通常不到0.5厘米，是不会引起任何症状，就它这个直径不超过0.5厘米，没有什么症状，常见于浅肤色啊，皮肤比较白的人，按压中心部位，你就可以发现这个蜘蛛痣呢，它就足啊，它的这个足就消失了，松开之后呢，又出现。像女性怀孕的时候，因为这个雌激素的水平升高，可能就会出现蜘蛛痣，分娩之后就自行消退。而且部分的化妆品哈，可能也会诱发蜘蛛痣，停用或者更换之后会消退，就有点类似于过敏吧，是吧？那需要注意什么呢？肝硬化的患者经常会出现大量的蜘蛛痣。肝脏功能受损之后，没有办法正常的灭活体内的雌性激素，这就导致雌激素水平升高，引起小动脉末端扩张，形成蜘蛛痣。部分风湿免疫相关的疾病也可能引起蜘蛛痣，你看这是跟这有关系。如果您本身就有长期大量的饮酒史，或者有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等疾病的患者，就需要格外的注意了。蜘蛛痣呢，突然大量出现，最好要赶紧去医院检查。我们说啊，大量的饮酒史、长期的，而且慢性的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蜘蛛痣出现的话，就要特别的留意跟小心了。所以其实我们要说到啊，就是学会观察身体的外在信号是守护健康的好习惯，更是早发现早预防的核心价值所在。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清，会观察绝不等于乱诊断，不能瞎盲目的自我对号入座，是吧？不要把这个网络留言呀、热门说法当成医学的结论，更不能用趣味梗图替代专业的医学判断。异常突然出现，持续不消退，还在不断加重，或者同时伴有比如说胸闷、头晕、乏力、疼痛、呼吸不畅等一些不适症状，那如果您遇到这些，就别猜测、别拖延了，最好呢赶紧去医院哈，接受一个正规检查，哪怕呢咱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健康提前做一个预防，是吧，也是好的。懂观察不盲信，信专业早行动，这才是对自己最负责的健康态度。所以今天用这样一篇科普文章与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以上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个关于健康科普的全部话题啊。稍后一段公益内容音乐之后，我们将送上的是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

0: 每天早上起床后，你会发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不断的消耗能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 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 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0: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辽阔草原，和谐西陵。

0: 好了，各位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行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创美好。锡林郭勒，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的，由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与我们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专题节目。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哈，我们邀请到一位朋友这个上线，他也是这个就是青年优秀党员哈。说到这儿呢，这样您先跟我们的听众先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哎，你们好，我是那个来自锡林郭勒盟气象局的预报员范嘉诚。
0: 说到这儿哈，首先要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您是从事这个行业，进入到这个职业多长时间了？
1: 我是2021年工作的，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正好是5年了。
0: 五年的这个时间，说长嘛也不长，但是说短呢，已经有一定的工作经历了，是吧？
1: 对。
0: 从初入职场的新人到业务骨干、青年带头人，我想问问您，扎根草原这几年，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谢谢主持人啊。那个其实吧，说到业务骨干，又或者是青年带头人，其实我是觉得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提高的地方。因为2021年我刚到咱们气象局的时候，其实还是刚刚毕业不久的新人。对我们的整体的这种基层的气象业务，包括我们整个锡林郭勒盟草原的天气特点，都在学习和熟悉。然后这几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气象工作其实听起来好像是这种比较高大上、比较神秘，但是其实和咱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生活离得特别近。尤其是咱们这个锡林郭勒盟，然后因为草原面积也大，牧区也比较分散，天气变化又快，所以其实很多的这种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主汛期啊，转身强降水、雷暴大风，都对这个农牧民他们的放牧出行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其实我们每天做的这些工作，无论是我们的天气预报，还是那些预警，包括气象服务，都是关系着我们这个农牧民生活的一个安全方面的影响吧。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深的感受就是，整个单位的集体的帮助非常大。因为我们平时除了一个班上有很多人、很多同事，我们一起值班，一起去会上我们的天气。有的时候其实，遇到这种，这比较复杂的天气，互相帮助，其实是一个能做到给人民群众们服务好的一个状态。
0: 其实很多人说，哎，这个天气预报工作就觉得，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互相要帮助，然后有其实相对来说，我们在节目之前稍微沟通了一下，锡林郭勒盟呢，就是真的是地广人稀，是吧？
1: 对。
0: 然后可以用幅员辽阔这个词吧，因为我们锡林郭勒盟可以说囊括了，就是比如说中原的很多个省加在一起的一个面积，是吧？
1: 对。
0: 而且刚才我们还聊到一个话题，说你比如说下雨这件事儿，以前我们最早我还说到，就是最早我们小时候听天气预报，就明天有雨，有时候经常不下，是吧？后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的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就是天气预报会说20%用概率，后来现在呢，我们开始就是越来越严谨，而且了解天气的这个渠道越来越多哈。但是事实上，一方面我们的技术在不断增长，但是对于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挑战其实还是与日俱增的，是吗？
1: 是的。整体来看，咱们的面积非常大。然后呢，其实我们在每次做一些气象服务，包括这种预报预测的话，难度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呢？因为

0: 它这个天气变化，除了我们的天气方面的资料，其实对于地面来说也是有很多的要求的。
1: 嗯，
0: 咱们的这个下垫面，你比如说是整个西蒙地区东北部，我们一般是这种草甸草原。然后新浩的这些中部啊，它属于这个典型草原。
1: 嗯，
0: 西北部呢，它是这种沙漠草原。不同的下垫面、不同的海拔，都对天气的预报有非常大的影响。然后只有熟悉这种本地的特点，然后再结合我们的一些数字观测资料，我们才能做到精准的预报。所以整体来看，虽然可以在不断进步，但是我们的我们这个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也在提高，但依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1: 对，然后你看您刚才说到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怎么说呢，从事一个行业，只有真正的进入其中，才了解行业当中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是吧？
0: 对， 对，
1: 我们作为老百姓听到的看到的就是明天下不下雨，今天会是什么样子一个天气，但是对于你们来说，你们要分析的内容就非常的多。说到这儿哈，其实您刚才也说到咱们21年入职嘛，一直是扎根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叫预警的业务一线哈。而且您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可能像您，咱们是扎根草原了，然后您说草原有草原的天气特色，是吧？
0: 是
1: 特点、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高原是高原的，就是它的这个其实就是后面有点像分专业一样，主攻的方向会不同、哦、是吧？
0: 是的。
1: 嗯，那说到这儿呢，刚入职到现在，您是如何快速的适应到草原基层工作节奏的呢？
0: 其实是刚入职的话，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学的很多都是理论，但是你到业务一线的时候，你面对的是真实的天气过程，它的天气状态和教科书的那种非常典型状态不一样，而且呢还要求我们需要更细更快更准。对于咱们锡林郭勒盟天气啊，一开始我们的这个对于像我刚入职的时候，发现咱们锡林郭勒的气象服务范围特别大，然后你不同的区域可能是不同天气，你就比如在我们的这个这种冬春之交吧，经常会出现比如说西边刮着沙尘暴，然后东面下着那个暴雪，同时中部还刮着这个白毛风，所以整体来看这个天气是非常复杂的。然后我们作为比如说新入职的人，我们只能说是在已经了解我们的业务规范还有本地的天气情况下，然后我们多向已经干了非常多年的预报员请教，然后频繁的去参加我们的值班会商还有天气复盘，在一次一次天气过程中不断的去总结经验，然后再看这些整体的预报节奏，然后从而去提高我们对于我们草原预报的能力。其实还是有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提升的、
1: 还是要学习、就是在学校我们就是这个专业，但是呢当你真正进入到职场之后，你要适应的职场你工作的地点，是吧？
0: 对，就是
1: 它的这个特点。说到这儿哈，就是作为这个职场新人，是吧，我们知道天气预报的分析，灾害性天气的这种监测预警都是非常严谨的，要求很细致的工作。您当时是如何打磨咱们的基础业务能力，补齐自身短板，有没有那种印象特别深的一种成长经历呀？
0: 其实印象比较深的经历有很多。首先其实要说的话是我们的日常值班，因为其实每天变化都不一样，每天天气都不一样、你每一次值班面对天气状况等于是一个新状态，你必须用你现有的知识现有的经验去做新的预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咱们西蒙地区确实是面积比较大，同时每到了汛期还会有这个重大的天气保障过程，你比如说我们的草原大大幕每年都有。
1: 对，
0: 在这空中我们一直去反复的去更新，去看到底在这个开幕式当天会不会出现比较这个强烈的天气。其实你就比如令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就是去年的那大幕。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在那大幕之前，就是说开幕式之前，比如说它应该是在9点多左右开幕，在之前我们是预报出来了9点以前到凌晨有很大的雨，但是我们是在前就发现正好是在开幕式那2个小时之间有一个窗口期，它的雨非常的小，同时也不下。然后其实我们也是有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什么呢，毕竟是面向整个全区的一个大型的活动，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提升这方面的从近两年开始一直在提升这种重大活动的气候保障过程。然后所以对于这个天气的话，我们也是一直顶着压力，然后包括跟自治区气象局会商，包括我们那个部门的首席，我们反复研判，然后每次更新的时候，包括当天，然后也是去一直反复的去更新天气，最后发现确实是能判断出来有这个窗口期，我们才敢下定结论去报。最后也确实是那个如我们所愿，在去年比如开幕式前下的雨很大， 但到了开幕式，就是人家开幕式的前半个小时之后，正好停了。
1: 对。
0: 然后在开幕式快结束的时候又开始下雨，正好是确实是预报出来这个窗口期，确实是说我们大量的工作，然后那次的工作压力也给我了很深的印象。
1: 嗯，您看啊，就是大家现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可能印象最深是去年，就包括我现在都是那种感觉，我记得是下雨了呀，但是大家没有想的就是。分析得非常清楚，在哪儿？它这个雨的节点在什么时间？
0: 对，
1: 是吧？但是对于你们来说，你的这个时间节点，你看你记得就特别清楚。
0: 对，
1: 因为我们要承担重大的这样一些活动的天气的相关的一些预测，
0: 是
1: 吧？我们是要给相关政府部门，因为你要知道，这样一种大型活动在举办之初，首先是天气的一些预测，然后我们预测之后给出最终的一个天气的这个，比如说趋势啊走向，然后相关的部门应急管理啊，我们整体的比如说会场的这个调度各个方面，它都是要围绕这个进行的，
0: 是
1: 有保障的，就是要做应急预案的，是吧？如果比如说出现了比如说大风天气。啊，如果出现了雨势比较这个猛烈的时候，我们后续该怎么去做，它都是要有活动一个方案调整，而且它涉及的面还真的特别广，不是一人一个部门，是多人多个部门整个的协调联动。确实，就大家觉得说天气预报哈，就是每天就那一个时段，我们有时候也会在节目当中播，有时候也会追加，比如说什么黄色预警呀、橙色预警、蓝色预警哈，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就像您说，我们一般一直24小时值班值守，是吧？
0: 是的，
1: 而且不分春夏秋冬，就是什么样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是要去做这样一些事情的。
0: 对，
1: 只不过现在相对于过去来说，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看到那种白色的气球，现在还放那个白色气球吗？
0: 还放，现在每天都放，早上08时放一个，然后20时放一天两个。
1: 哦，也还放，但是那个是我们当年对于气象，可能大家知道哦，这个白气球啊、哦、是跟那个就是测那个天气有关的。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的辅助手段特别多，但是这些还是要去做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
0: 的，它的整体的辅助手段很多。它等于是在我们之前的内容上进行延伸，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种天地空一体化的一个监测，因为我们气象预测有很多的资料吧，这些数据的提供，其实是一方面是我们地面的气象站，比如说我们西蒙有差不多500多个气象站，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头顶的这个卫星，还有建在我们身上的多普勒雷达，这样的话整体来看，我们地面监测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高空监测和卫星监测一直是我们在不断前进的方向，因为比如说我们只有这个地面的气温我们可以实时，但是比如说距离我们锡林浩特头顶200米的高空，那我们去怎么测它的温度呢？这个时候目前依然是做这个太空气球，但太空气球从像我小时候到现在也一直在提升，在以前啊，太空气球是用一个它就一次性，
1: 对，
0: 它是比如说到一定的高空，随着气压逐渐的变小，它就炸了，
1: 爆掉。
0: 但是现在呢，你比如说我们也是昨天研究看能不能去可回收这个气球，同时呢，因为在这个太空气球它在向上飘嘛，它肯定会随着风向出现一些偏移。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在锡林浩特起飞，但是可能到上空之后已经偏移了50公里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对于这个数据的认知，它就不能完全代表锡林浩特的上空。但是现在我们太空也进入了北斗太空时代，
1: 对，
0: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北斗来去定位我们的这个太空气球的位置，然后再通过再通过科技手段去反推锡林浩特上空的数据到底真实值是多少，所以这也都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目前的状态。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家里小朋友对这些就是比较感兴趣的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专业的，就是以前大家对于这个气象啊、天气预报这个专业好像不是很了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现在了解到其实我们现在可以采用的这个方式方法非常的多，
0: 是的，
1: 科学的这个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与时俱进。其实刚才我们俩还聊了一个话题，我还问了一个特尖锐的，我稍微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说您觉得您这个职业容易被 AI 取代吗？然后我们的小范同志说相对来说就是他会介入，是吧？
0: 对，
1: 会有模型的一些处理，但是人的这个在里面起到的作用还是挺大的。
0: 是的，因为在我们的业务来看，很多我们的天气预报是依托于我们的数据预报模型，然后在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是很早就接触 AI 开始，因为大家可能有的人如果大家有了解，就是因为 AI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拿这个气象资料作为训练的材料，因为大家都知道气象资料每天都有，然后不同区域是很连续的，你比如说在西蒙这个地区，从过去的就几十年到现在每天都在监测，它是一个长序列高度的一个非常均匀的一些数据材料，它比我们 让生活中任何的资料都完整可靠。
1: 嗯，
0: 所以呢，一开始的这个 AI 的训练模型基本都是以这个气象的资料为主，所以我们行业其实是很早的去介入到这个AI 的方向。然后在 AI 不断发生发展的当前状态，我们其实也一直是依托 AI， 无论是我们的数值预报，还是我们日常的生活的产品，都很多是用 AI 来做的。但是其中你会发现，我们的工作其实一开始就是去人工订正数值预报，目前也是去人工去调整这些 AI， 所以 AI 对于我们来说更多是一个预测预报的一个工具。
1: 嗯嗯，或者说像助手一样。

0: 他给你提供，帮你整合，是吧？
1: 是的。
0: 最终的分析还是要由人来进行完成的。
1: 对对。
0: 嗯，然后说到这儿就想问到，我们锡林郭勒盟嘛，是多民族聚居的草原大地。那么在日常工作当中哈，您和咱们这些各民族的同事朝夕相处，并肩工作，能不能聊一聊咱们团队互相帮助、携手共进的这种工作氛围的一些故事？因为呢，您看您是优秀青年党员是吧？但是其实个人的成绩，当然首先最重要是依托于个人的这种是吧？无论是专业技能呀，亦或是我平时工作的一些这个积极性，我们的工作状态，但是其实也和身边的人密不可分。
1: 是的，
0: 嗯，
1: 是的，我们单位的其实这种氛围一直非常好。虽然我们的同事来自于很多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
0: 嗯，
1: 但是我们工作中一直是以团队的形式，尤其是我们这种的气象预报预警工作，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说一个人就能完成所有工作，需要大家共同会商，由这个预报员、还有首席、还有台上我们共同的提出意见、共同研判，然后遇到这种非常。重大天气过程的，比如说整个全盟有什么很强的降水，都是一起值班值守。有的同事他们经验比较丰富，就会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关键信号，特别是对于那个年轻人来说。然后还有的别的同事，他们对本地的这种天气状态非常熟悉。你比如说对下面的内容，这种植被覆盖非常的了解，也会提醒我们的这种很多的实际经验。所以其实是对于我们这种个人来说，这个氛围特别大。如果要是这个氛围的帮助特别大。如果不是说是有我们这么多的同事，这么多的传帮带，那我们就不可能这么快的适应工作。所以其实民族团结在我们单位并不是一种口号，因为它非常自然的体现在我们每天的工作里面。
0: 嗯，说到这儿哈，也要问到一个问题。我们刚才也说到草原天气呢，它属于复杂多变，而且极端天气突发性也是比较强的，是吧？那么您是在一线开展灾害性天气预警气象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守护我们牧区群众的那种小故事，能不能分享一下？
1: 其实这个还是确实是印象挺深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每次在汛期嘛，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我们锡林郭勒盟地区，七下八上，就是七月的下旬，
0: 嗯，
1: 和八月的上旬是我们的主汛期，也就是雨来的最猛烈的那样的时期。
0: 嗯，
1: 然后在此过程中，几乎每一次上班，无论是白班还是夜班，你都要受到严峻的考验。我还记得我入职的第三年的时候，
0: 嗯，
1: 当时是我们在这个应该是夜间已经在3点多了，然后当时是那个西乌旗的南部旗县，西乌旗的那个南部地区，他们的嘎查苏木是下了非常大的雨，然后这个时候吧，其实是我们坐在这个我们气象台看着更多的这看着很多的这些预报资料，我们其实是很紧张的。然后当时也是西乌旗的气象局和气象台也是在我们共同研判这个天气，看这个降水能不能持续下去，能不能保持一直在这个地方影响。如果要开始了，然后那这个整体地方就会，比如说应急局他们就会去帮助老乡们去转移人口。
0: 嗯，
1: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接到任务其实很严峻的，就等着我们去判断、去研判，到底这个降水会不会在几个小时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嗯，
1: 然后我们在这种人状态下，也是有单位的这个首席和一起参与。我们参与之后给出了一个结果，然后确实是在这个地方一直维持。在当时在西乌旗的南部那个旗县，应该是已经出现了一小时下了也是有50毫米。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是发布了相关预警信号，包括及时通知当地的这个政府，他们就是派遣了很多的这工作人员去帮助牧民转移。所以其实像这样的工作，其实每天都在出现。
0: 对
1: 对，不仅是这个西乌旗，其实我们南部地区因为相对来说人口比较密集嘛，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太齐、蓝旗南部还有多伦县，
0: 多伦，
1: 然后我们一直在面对这种很严峻的状态，随时保持这种做到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气象服务。
0: 嗯，而且你们应该是有会商机制，然后是多方联动，是吧？就这边一旦下达命令，马上底下就开始动起来了，
1: 对，
0: 是吧？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哈，你看一说就是50毫米这件事情，很多人对于50毫米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概念，50毫米也就是10毫米是1厘米嘛，也就是5厘米的雨，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算是50毫米的话算什么雨量级？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天气的判断是有量级的。
0: 嗯，
1: 我们说的这个50毫米它分为不同的10次，你比如说我们24小时我下50毫米，其实是一个满足了我们的这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信号。
0: 嗯，
1: 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缓慢下的一个暴雨。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气候变化是比较剧烈的，在全球变暖的这种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的就更频繁了，经常会出现1小时下50毫米。
0: 对对对，
1: 这个50毫米其实是在我们定义里面，就是那个1毫米，就等于是在我们的那个量筒里面，它是一个小时下到了5厘米左右。
0: 对，
1: 但是你具体体现在这个。

0: 这个地区上，它会迅速的，因为它由于下得非常快吧，它会迅速的向地势低洼处汇集，
1: 对，
0: 所以它造成的这个灾害，或者说是，说是这种那个，影响是比那个我们所想到的这个50毫米更加的严重的。
1: 为什么我有这样一个疑问啊？是有一些朋友从南方回来说，咱们这算什么暴雨？还预报暴雨是吧？还蓝色呀、黄色？说南方你拿出去一个盆，你推出去再拽回来，盆满了，这才叫暴雨。他就是这么给我形容的。
0: 对对。
1: 然后我当时就哦。就南方那种暴雨，有时候是我们想象不了。这两天大家可能也了解到，有些地方啊，这个雨是非常强，尤其就是现在就是您刚才也说的，像今年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是吧？我们国家其实在年大概是我记得3-4月份就出了一个今年的这样一个天气预警的一个趋势走向图吧，类似于这样子。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虽然说各地吧，像您刚才说这个量级，它的这个积累量，我们是以这个50毫米为一个界限，但是它是一天的，它是一个小时的，还是说？几分钟之内
0: 的
1: 是吧，它是确实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些不同。在这儿呢还是要问到一个问题，您看您也是党员嘛，回到我们这样一个就是优秀青年党员的这样一个角度哈，特别想问您，就是您看您长期也是深耕咱们这个党建工作是吧？
0: 对，是的。
1: 那么在您看来，党员的初心使命和民族团结、岗位奉献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而且我们的基层党员如何立足本职来助力草原和谐发展呢？最后一个问题。
0: 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体的工作内容来说啊，因为我确实是2024年我去担任我们那个气象局第二支部的宣传委员，然后我们经常做的就是党建宣传和这个气象业务相结合起来，我们也是想深度的去实现党建跟业务的融合，来实现我们的民族团结。其实在这项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很多大量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论是说刚刚您说的这个初心使命、民族团结和岗位奉献，其实他们是一体的。因为我们作为党员的初心使命，其实就是根本就是为人民服务。咱们的锡林郭勒盟地区，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盟地区的各族人民群众。所以只有说是把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践行我们的初心使命，也是服务我们整个服务我们这个民族团结和草原和谐的一种方式。同时呢，我们这个基层党员助力草原和谐发展，其实不一定要说做到非常的轰轰烈烈。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在我们做预报，或者说是我们做一些草原防火的工作上，在我们的这个岗位上认真一点，多负责一点，特别是关键的时候，认真的去分析天气。比如在我们的重大天气即将来临的时候，及时到岗，连续盯守。当人民群众需要气象服务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专业内容讲清楚。其实这些日常的小事儿，我们把它做好了，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岗位奉献、促进团结和服务发展的一个实际行动。
1: 其实就是说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做精、做细。尤其您的这个职业相对于其他来说又不太一样，是吧？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就像大脑的这个位置，是吧？因为我们要指挥四肢去做什么。
0: 对
1: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忘就是牢记初心使命。作为党员，我们本应该做什么，是吧？我们应该怎么去奉献？我在这个职位上把这件事做好、做实、做细，然后让它发挥它最大的这个能量。其实，我们就是在践行。
0: 对，
1: 好，今天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真的是时间上不能再聊了。但是我觉得跟您沟通当中啊，对于气象这件事情呢，你说我们不熟吧，从小听到大；你说我们熟吧，就是也就是看看，这真的是不是很了解。但是呢，跟您沟通之后发现，其实我们真的是就是尤其在这个汛期以及冬季啊，这个就是雪量比较大的时候，就是我们工作最忙碌的时候，我们所要盯的、我们要去防的、要去了解的东西要特别多。所以说其实工作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哈。在这儿呢也是特别的感谢您及咱们这个身后的伙伴们做出这样的一份贡献，然后为我们的家乡哈，就是这个天气预警做出更多的这样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吧，来帮助我们家乡。好，今天的这个访谈行程到此要告一段落，感谢您，我们先说再见。
0: 好，再见。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年至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至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汛期，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本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先生，早上好，请问

0: 点什么？
1: 又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那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上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来自西蒙荣美，我是主播阿蒙，再次问候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依然会为大家带去2026年8月4号的精彩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简单的给各位做一个预告吧。首先呢，我们的主打行程在今天呢是说文解字国学馆。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今天有一个特殊的节日哈，在网络当中，在其他的国度，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了解过筷子节。那么你知道筷子的前世今生吗？而最重要的是，筷子到底是由何起源的？到底真的只是为了吃饭方便，还是有着怎样的一些文化符号呢？稍后的节目的当中啊，我们也会为大家科普这样的一个国学知识，让大家呢在传统文化的熏陶当中对筷子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另外呢，在2026年8月起始呢，我们的节目呢并入到了多彩夕阳这一个板块。那在10:35左右呢，主持人戍边将为大家继续接力播出多彩夕阳，关注银铃生活。好，主打环节就是这两站，其中呢还会穿插公益信息以及天气情况。也希望呢稍后的直播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两套波段。同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和需要发布的信息，可以选择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26 79和04798213 95。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西蒙荣美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持续在更新，有不同的短视频为大家送出这座城市的精彩内容。好，我是阿蒙，今天呢也希望各位能够与我共度接下来的美好行程，一起感受缤纷生活家。Thank you.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儿。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5: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5: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资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欢迎回到直播，这里是说文解字国学馆，我是主播阿蒙。那么今天今日呢，有一个不为大家所普遍认识的节日，叫做筷子节。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哈，首先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筷子呢，是指中国常用的饮食工具，通常由竹、木，可能少数哈会有象牙制品，还有像骨、瓷、金属、塑料等等材料制作完成。那么华夏饮食文化的标志之一就是筷子，甚至它也成为世界上最常用的餐具之一。那么筷子呢，其实是发明于中国，后来呢传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等的汉字文化圈。据说呢，有一位学者哈，叫做本田总一郎，当时呢为了感谢筷子一日三餐辛勤地为人们效劳，建议呢把每年的8月4号定为筷子节。而在1980年的8月4号呢，保卫日本的节日之会分别在东京赤坂的日之神社和新泻县的三条市的八幡神社举办了供奉筷子的仪式，所以呢筷子节就在日本诞生了，并且呢也设置为日本的民俗节日。那么据说呢，在每年的8月4号，日本人呢在动用筷子前必须要先说一声领受了啊，也就是哈承让了、接受了，把它奉为神灵一样。那么餐后呢放下筷子还要说一句蒙赐圣传，以此呢感谢我们从山海所采集的食物的人及天地大自然的恩赐。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态哈，我们是值得去赞颂的。而最关键的是呢，在1984年，一个称作思考一次性筷子的群众组织也宣告成立。那么它也是呼吁人们养成自备筷子用餐的习惯，而且呢该组织作为公益方面的一些主要提供者哈，他们也了解到人们只有从自带筷子用具这种身边的小事做起，才能逐步的增长爱护环境以及节约资源的意识。可能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心里就不太舒坦了哈。那筷子明明是从中国发明的，为什么又被日本人奉为神明，甚至给他办了节日？哎，这个时候哈，我们就要把格局打开了。我们首先呢，不应该去把筷子的使用哈当成一个普通的民俗，像日本人那样哈，只是把它奉为一种神明一样供奉，而是更应该了解到一点，就是追根溯源，这个筷子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吃饭吗？因为我们知道哈，也许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发明创造都被其他的汉字圈呀、华人圈呀，甚至是东亚的圈层哈拿去用了，我们也大度了。但是说到底，它是从中国走出去的，你就不想了解一下到底筷子是从何而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的国学馆哈和各位一起分享这一段弘扬传统文化，我们义不容辞的科普时间，和大家聊一聊筷子到底是怎样从中国传出去的。首先啊，可能普遍的大众认知当中都说呀，这筷子就是用来吃饭的嘛。乍一听起来，这事儿没毛病。但是你不知道的是，筷子被发明了3000余年啊，其实头2000年它根本就不像现在我们吃饭的这个用途，它在中国被奉为礼器而不是餐具。今天的你用筷子夹菜吃饭，但是古代的筷子呢，其实反而是用来分菜、祭祀，甚至测试身份使用的。所以啊，我们如果不懂传统文化，就真的是误解了筷子近3000年的时间。首先来了解一下筷子的起源。最早呢是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这个是由史料证物去提供证据的。比如说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出土过商代的铜铸，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筷子的实物，距今为3200年。但是在商代哈，这个筷子不叫筷子，刚才我们提到哈，它叫做箸，竹字头加一个者。那么箸呢是箸食工具的总称，意思是帮助吃。那么古代呢，箸是箸食的统称，也就是说啊，勺子是用来吃主食的，筷子是用来吃副食的。
尤其在商代啊，很多的贵族他们吃饭的时候呢都有分工，比如说吃主食，包括像米啊、黍啊、还有稷这一类的食物，我们要用什么呢？匕首的匕啊，这个在古代呢就是勺子的意思。如果要吃副食呢，就是菜、肉、羹，我们要用箸，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筷子。那也就是说啊，商代的筷子它是夹菜用的，并不是用来让你扒了饭的。好，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有疑问了，那为什么说筷子不是为了吃饭提供方便呢？它有这么多的一些作用啊。哎，很多人确实以为啊，筷子夹菜很方便，所以呢吃饭用筷子，这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了。但是其实它不是为了吃饭方便发明的。筷子呢，最初是礼器，也就是它代表身份和礼仪的象征哈，并不是说老百姓日常的这个餐具。比如说，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古代的这个吃饭的制度，叫做分餐制。很多人以为啊，就像现在一样，一堆人坐一起啊，上有老下有小，咱们一起合桌吃饭是这样吗 ？No， 从商周到秦汉，古代都是分餐制，也就是说啊，每人吃大锅饭呢，但是我们要分餐，一人一份儿，各吃各的，谁都不打扰谁。那么筷子呢，就是用来分菜使用的。比如说《周礼》当中记载，设筵食之豆，羹定用匕，菜用箸。意思是啊，你饭和羹要用勺子蒯，菜呢用筷子夹。筷子不是用来扒饭的，是用来夹菜的。还有第二个真相啊，更赤裸，就是这个古代的比较森严的等。

级制度，因为筷子呢它是贵族的专属。也就是说啊，从商周到春秋战国，你以为老百姓都用筷子吗？并不是，筷子不是所有人都用得起的哈。那么商代的铸呢，主要是铜制，还有象牙制、玉制，都是贵族用来显摆的用具。很多朋友说啊，真的是这样吗？对呀，有记载，比如说韩非子当中记载哈，纣为象铸而箕子布，什么意思呢？纣王啊用象牙做的筷子吃饭啊，所以呢箕子当时感到非常的害怕，因为象铸啊就是象牙制品，它是奢侈的象征，这意味着啊纣王呢他又要开始骄奢淫逸了。那么事实证明后来纣王亡国了嘛，那象铸也成了亡国之兆，所以箕子当时就觉得哎呀完了，我的国家要灭亡了。所以你看一双筷子能看得出一个国家最后的兴亡和它的走向。那么第三个真相也是比较赤裸哈，就是筷子它是礼器。什么意思呢？它要用于祭祀、宴席和礼仪。比如说《礼记》当中哈，专门呢是有一些关于用筷子的礼仪啊。《礼记》是啥呢？很多朋友知道啊，四书五经，《礼记》呢它是由西汉戴圣所编撰的儒家经典啊，一共49篇，所以说里面的一些很多东西都能反映当时的一些具体的国家的朝代更迭啊、礼仪记录等等，所以非常有可考价值。比如说礼记当中提到哈，长辈先动筷子，晚辈才能动，还有呢用筷子是不能敲碗的，另外就是用筷子不能指人，还有筷子不能插在饭里，为啥呢？像是烧香。那这些礼仪呢已经流传了近3000余年，包括今天我们在饭桌上还在遵守。所以啊，筷子它不是餐具，是礼器，它承载的是中华文化的礼。很多朋友说啊，哇真的很高级，没错。那么这个铸哈，尤其是筷子啊，它很有意思，它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名字的变更，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哈。比如说在商代哈，它其实呢是铜铸啊，然后呢明代江南船家为了避讳哈，把这个铸就改成了竹字头加一个快慢的快，加以竹字头定名啊，从此以后呢它就有了全新的格局和名称。那我们来说说它改名的这个忌讳，为什么这么强调传家？因为啊住啊，它和这个住宿的住是谐音，那住宿的住呢一直啊有一个意味，就是停船抛锚不走了。那么你想船家在水上讨生活，最怕住下来就是停下来，所以呢在明代哈，他们把这个竹字头的住改名叫做筷子啊。这个时候是没有竹字头的，快呢指的是快行顺利的意思啊。比如说呢有明代陆荣记载的吴中船家会住改住为快啊，这个也是一个杂记哈，说的就是筷子最早的来源。那么明代以后呢，民间也有这关于住的忌讳，因为呢住字还有停止的意思，留住的意思，被认为啊一个人停滞不前他是不吉利的，于是乎呢就把这个筷子哈在最后加了一个竹字头去定名。为什么呢？因为呀竹字头加上个筷，就是竹制的筷子，这个时候人们多数都用竹筷了。那么在清代以后呢，筷子也最终以竹字头为头，筷字为下方的字缺，然后共同合作，正式名称就流传下来了。而我们最早说的竹字头加一个者的铸字呢，也只能在书面语里面用一用了。刚才呢我们说过啊，这个日本人呢把我们的这个筷子发扬光大了，还设了一个筷子节，很多朋友觉得有一种被剽窃的感觉，其实哈大可不必。我们来说说中国的筷子，还有日本的筷子，还有韩国的筷子，它三种筷子背后的一些文化差距哈。首先呢我们中国筷子有标准长度，首先中国是合餐制，就是一桌人共享餐盘，所以呢我们的筷子要够长才能伸到桌子中央的菜盘。所以咱们中国的筷子长什么样啊？圆头方尾，那么寓意着菜夹得稳，而尾端呢是不滚的。

可能啊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不太好，而且呢它有一个别称叫做鱼柱啊，他们用咱们很多的一些中国字的偏旁部首作为他们的这个日本字，所以说呢这也是有这样一个来源。那么再来说说韩国哈，思密达这个韩国的筷子哈，它就不一样了，他们呢通常是有金属和扁头的，为啥子呀？因为韩国人呢爱吃烧烤，爱吃泡菜啊，那金属筷子它耐高温啊，能夹烧烤的肉食，而扁头呢恰好又夹得稳，就跟一个移动的夹子一样，不易滑落。而且呢据说啊人家韩国的筷子最早是银制的，据说他们这个当地哈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汹涌澎湃的一些这个家族纷争啊，经常比如说老大给老二下毒了，老三给老四下毒了，干嘛呀？我们弄个银制的筷子来试毒，被害妄想症。所以呢这个韩国哈它有一个银柱文化，所以呢能看得出来哈，一双筷子三个国家的饮食文化和性格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总结一下哈，中国的筷子讲究是什么呢？和，和餐制，和礼仪，能共享。日本的筷子呢讲究精，啥意思呢？分餐制，又精致又细节。而韩国的筷子呢讲究的是重，耐高温，重口味，实用性啊，他们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就算是国度和国度之间的文化程度有分层有区分，但是筷子的使用呢还是有禁忌的。比如说很多人都说从小没少挨父母的打，为什么？因为用筷子用不好。比如说禁忌一哈，从古代传下来的就是告诉各位哈，禁止三长两短。什么意思呢？一根筷子长一根筷子短，这是古人最忌讳的。所以呢筷子无论你怎么样的长度，它起码要一致。第二呢就是禁忌二啊，仙人指路，就是不要用筷子指人，这个意味着对别人非常不尊重啊。比如说小的时候不太懂哈，拿筷子指人被爸爸妈妈揍，这是因为你不太了解他背后的礼仪文化。第三个就是品住留声，把筷子含在嘴里嘬啊，这个意思最不好了。因为古代人们最忌讳什么呢？穷酸。如果你这样嘬，就代表你哈对食物没有敬畏心，古人最看不起这样的人，所以说不要用嘴嘬筷子。禁忌四呢就是击盏敲钟，用筷子敲碗。大家知道哈，古代有个丐帮，对不对？丐帮要饭就这样，当当当当当当，要饭喽要饭喽，不能这样啊，这个代表着不好的寓意。还有呢就是执箸寻常，这也是第五个禁忌。也就是说呢，很多人拿着筷子在菜盘上空转，不知道夹什么，这个呢就代表着性格上的忌讳，认为是没有教养。所以呢很简单，你想好吃什么再夹菜，不要在菜盘上空转。第六个禁忌呢就是类珠移珠。什么意思呢？就是夹菜的时候，如果你把菜汁滴下来，那么尤其在别人家做这个吃席哈，那么是非常失礼的。记住夹菜要夹稳，不要滴汤。禁忌的第七个呢叫做颠倒乾坤。啥意思呢？粗头当细头，筷子颠倒使用，这个古人会说什么呢？你这个人不分轻重。记住啊，在我们中国筷子要细头夹菜，粗头握在手里。第八个禁忌叫做落地精神。什么意思呢？筷子掉在地上，意思啊你要惊动祖先，因为灶王神在看着你呢。所以呢如果啊在别人家用筷，尤其是他们是懂传统文化的，记住筷子掉了不要擦擦使用，最好换一双啊。这八个禁忌呢流传了近3000多年，今天在一些合规礼仪的地方还在遵守着，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筷子的始终，也就是礼器的传统。回头看看这个筷子吧，你平时真的忽略它了，它被发明了3000年啊。前2000年是什么呢？是礼器，是一个真正的啊，我们能够奉为神明一般的存在。它并不是餐具，它叫箸，不叫筷子。明代是因为避讳才改名的，而一双筷子也藏着中华文化的礼。记住它是分菜礼器，不是日常餐具，是身份象征，不是两根筷子，也不是吃饭工具，而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所以呢，一个柱子的改名藏着一个朝代的秘密，而中日韩三种筷子也看出三个国家的性格。这就是筷子，其实是我们中国最不起眼的文化国宝，这才是筷子起源真正的学问。
好，以上呢是今天我们在缤纷生活家为大家提供的《说文解字》国学。

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0: 下面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为大家发布的天气情况预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祁县方面的具体情况。巴彦胡社镇多云见晴，16到27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5到31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15到28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9到2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21到31度。阿里浩特多云见晴，21到34度；萨克塔拉镇多云见晴，20到33度；辛巴拉格镇多云见晴，19到28度；米安图镇多云见晴，16到26度；宝昌镇多云见晴，16到25度；上都镇多云见晴，17到24度；多勒纳尔镇多云见晴，16到26度。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多云见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另外呢，提醒大家，在今天哈，全蒙气象呢有了一些变化。首先，全蒙多云见晴，泰布斯旗东南部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南风4级。而在明天，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南部、西乌珠穆沁旗南部、阿巴嘎旗南部偏南、苏尼特左旗南部偏南、苏尼特右旗南部偏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偏南风4级。另外，在6号早间到7号，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东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西南风4级。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8: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9: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0: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1: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0: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1: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0: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节目的时间了，我是主持人舒编。那么当我们人生的旅途啊步入了晚年生活的时候，可以说半生的奔波忙碌也随之沉淀。那么这个时候呢，生命迎来了一段全然属于我们自己的珍贵的时光，这也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深入探寻老年阅读的它的内在的规律，并且啊倡导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在这段时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老年阅读的核心在于以我为主，悦己为先，它应该呢是一种非常健康愉悦为底色的一种精神的享受，也是我们啊拓宽生命的维度，来提升啊心灵境界的一个美好的途径。我们倡导的阅读理念秉持的是一种快乐化、便利化、多样化的原则，目的呢也就是让我们老年朋友的阅读啊兼具一种趣味与深度，真正的融入并且点亮我们的晚年生活。在全民阅读深入推进的这样一个大趋势的背景下，老年阅读有它非常独特的位置，它并不同于啊青少年时代的满怀求知欲的一种探索性的阅读，也区别于中壮年他们兼顾职业发展的这种实用性的阅读，而是呢一种卸下人生重担以后一份从容惬意，并且啊是一种精神补充与心灵升华的阅读。把握他们内在的这种特质，也是推进啊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这种独特性呢，首先是根植于啊我们生命的这个阶段，历经半生的积淀，这理应啊是一场回归本心啊遵从我们内心召唤的一种阅读。首要的原则应该是坚守以我为主这样的一个原则，充分的来尊重并且要贴合啊每一位长者他们的人生经历、知识储备和兴趣爱好。这类阅读呢可以说往往带有啊补全认知、丰盈我们的精神的意蕴，那么长者呢可以循心之所向，重拾我们年少时未尽的这个阅读的心愿。在本质上要摒弃啊一些功利性，核心追求的是我们老年人心灵的这种愉悦和身心的健康。由此呢也想到啊老年阅读也就是应该立足于丰富生活体验的这个初衷，兼容啊静心品读有字之书与用心感悟无字之书，鼓励我们老年朋友结合自身的这种厚重的阅历，边阅读边思考边感悟，并也可以尝试书写回忆或者是我们生活的感悟，将半生的这个积累凝聚成文字，并也呢可以尝试书写回忆啊自岁月当中的一种珍藏，并且呢也会给后辈带来一些人生的启迪，真正做到啊独有所悟、独有所记，达到悦己与育人的一个和谐统一的状态。那么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呢，阅读的方式也贵在灵活，既可以深耕内容啊，把厚书读薄，也可以啊细品慢嚼，把薄书读厚，不必呢拘泥于固定的一种形式，而是顺应我们内心的感受和节奏。同时呢也应该秉持啊开放包容的这种心态啊，兼容各类读书的载体，比如说纸质书的它的墨香与温润的质感，电子书还有有声书它的便捷和资源的丰富，都可以是我们老年朋友非常优质的选择。阅读的节奏

度呢也不并不需要刻板，那么经典佳作可以慢慢的细读啊，细细的品味。那么时事资讯呢，我们可以快速的浏览，把握这种动态的消息。通过载体与节奏的这种灵活的切换啊，既能够避免单一模式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枯燥感，又能够有效的活跃老年人的思维，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老年阅读不应该是闭门独处的一种单一的享受，那么独自品读之趣终不及啊与他人进行分享之丰盈。社会与家庭可以说在积极地创造这种交流的机会，将阅读与亲友的这种小聚社区文化活动相结合，那么在我们的思想交流与碰撞当中呢，来激发对新事物的一种感悟，收获一种新的乐趣。尤其值得提倡的是比如说隔代共读啊，书香传家这样的方式。可以说呢，这不仅仅啊是一份满含温情的一个天伦之乐，更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际传承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昔日啊，长辈为晚辈讲述人生故事的这种美好的场景，在如今呢，仍然可以说焕发出一种新的活力啊，成为我们传承智慧、拉近亲情的一个温暖的纽带。当然了，阅读的初衷啊，在于我们滋养生命啊，愉悦身心，并不是损耗精力、透支自己的健康。我们也不妨借鉴文化长者的他们的生活智慧，将阅读、书写还有身体健康以及啊社会交流等等方面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做到张弛有度、劳逸结合，让阅读呢在老年人规律的生活当中呢发挥他们长久并且啊美好的滋养的作用，成为晚年健康生活的一部分。那么除了我们个人的阅读的实践，那么社会支持体系也同样显得尤为关键。那么各方协同的努力，为老年人他们的阅读营造一种便捷、友好、温馨的环境。一方面呢，需要我们打造啊设施完善，还有氛围非常静谧的实体的阅读空间，让长者呢既能静心的阅读思考，也能够轻松的交流分享。另一方面呢，也应该立足于社区这个阵地，打通呢老年人他们阅读的最后一公里。设立呢就近便捷的社区阅读角、老年书香角，应该充分的考虑啊老年人他们的视力、体力等等这些生理的特点，提供大字本的书籍、老花镜、舒适的座椅等等这些贴心的服务，来消除他们阅读的物理障碍。同样，我们的社会的机构、养老机构还有一些企业也应该形成合力，开展一些常态化的读书会、文化分享会等等这样的活动，让阅读的这种自然的融入到老年人他们的社交生活和文化的娱乐当中，打破一种可能会存在的孤独感，来增添他们生活的乐趣。还有就是我们的出版行业应该呢精准地对接老年群体他们的阅读需求，深入地调研他们的阅读习惯，避免一些同质化不适配的内容的生产，真正呢从老年人的视角来打造优质的读物。在内容上应该推出更加贴合他们兴趣、回望时代历史、启迪人生智慧、陶冶身心情操的一些精品。在形式上呢，比如说可以加大大字版的这种书籍，还有有声的读物、适老电子书的研发和推广的力度。那么在服务上探索一些送书上门，还有数字阅读指导、线上书籍等等的便民措施，要紧扣这种品类丰富、内容优质、形式适配、获取便捷的核心，让老年人能够轻松地遇到好书，便捷地享受阅读。那么也愿这份阅读之光温柔而又坚定地照亮每一段银发岁月。那么这束光源呢，是老年人秉持的以我为主、快乐为本的这种心态
只有主动的

走出孤独的阅读空间，才能够啊在阅读与交流当中啊拓宽我们生命的边界，感受文字与生活的这种双重的美好。同样，社会也需要用心的来构筑一种全方位的支持体系和服务的网络，以贴心的服务和温暖的氛围守护老年人他们的阅读热情。当每个人的热爱与社会的支持同频共振的时候，那么阅读啊便能够真正的成为晚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温暖的亮色，也滋养出一片宁静深邃充满喜悦的精神绿洲。

安防中心为盈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 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 2026年5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 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愩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 咨询电话 0479-826-4144-3。

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种下纯正底色。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休闲时的满足。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供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各位，欢迎大家在11点钟来准时收听我们的声音，为你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11点钟和大家准时相见。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小颖。那么还是要来和大家说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首先就是第一种大家非常喜爱也非常方便的一种方式，每天11点钟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式开启，04798221395全线开启。
0: 另外呢，大家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将您的信息内容发送过来，两种方式希望可以满足您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好，如果大家有任何供与求的信息想要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传递或播发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交流和互动，第一时间带领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我们一起来了解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 Type 四级东南部，多伦县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四级偏南风。
1: 明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见晴，其中锡林浩特的南部、西乌中庆旗南部、阿布嘎旗南部偏南、苏因特左旗南部偏南、苏因特右旗南部偏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同时会伴有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
0: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1度。巴拉干尔高勒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1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4度。萨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3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上都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贝子庙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泰布斯旗御马苑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4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3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呢是多云见晴，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各位，接下来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为有效防范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消除各类交通道路安全隐患，近日西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部署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百日行动。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2026年全区高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学展示活动的获奖成果。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0: 孔文安获高职组一等奖。
1: 为丰富青少年暑期实践，西蒙科学技术协会联合锡林浩特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协会开展暑假公益科普研学一日营活动，全程公益免费，现面向全盟中小学生招募。
0: 近年来，修中近期聚力资源转化增值，大力发展铝后精深加工，全力构建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打造资源高效就地转化的产业体系，为地方经济发展不断助力。
1: 近日，第四届星空草原时尚经典全国美术名家采风团郑兰琪写生创作活动启动，汇集2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书画家，走进郑兰琪在辽阔草原与原生态沙地景致中捕捉创作灵感。
0: 上半年，乌拉盖管理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业务发展态势良好。存款方面，人民币各项存款总额达到373,859.5万元，同比增长5.67%。贷款方面，人民币各项贷款总额为534,866.2万元，同比增长17.5%。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首批研学旅游资源点位，共计105处。
0: 上半年，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到8257.4万吨，同比增长43.3%，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内蒙古口岸贸易额达到744.9亿元，同比增长63.3%，拉动全区外贸增长28.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
0: 8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
1: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化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监督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法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以上为您带来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关注路况信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路段路面湿滑，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南至白银西乐路段路面湿滑，锡林浩特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

0: 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有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6: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5: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6: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5: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4: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我的信息哪去了？哪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9: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
0: 生活、
10: 学习、
9: 就业，
10: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0: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2: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3: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4: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好，各位，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供求热线，每天11点钟我们和大家准时有约，通过电波呢向大家来发出邀请，如果你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热线电话为你来开通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领大家来关注手边一组不同类型的信息。
1: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这则出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锡林浩特市长安丽景小区5楼60平米的房子，房子呢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家具家电齐全，租金面议。那么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居住的朋友要干净一些，把房子打扫干净。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0: 对外来出售的是位于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具，价格面议13947960232，是位于长安丽景小区，有一套60平米的5楼出租或出售，有简单的家具，价格可以面议13947960232，13947960232。
1: 这位朋友呢是想来出售自己的房子，是在重力如意园小区124.5平米的3楼对外出售，3室2厅，房本呢已经满5年了，可以贷款出售，周边呢交通便利，价格可以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97227，要出售的是中立如意园小区124.5平米的3楼，3室2厅，房本呢是满5年，价格面议，可以贷款出售，周边呢交通也是比较便利的。联系电话呢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5647997227，15647997227。
0: 位于左岸香槟小区，是位于新区6中还有蒙医医院的附近，98平米的住宅对外来出租。左岸香槟小区98平米的一套楼房出租，出行便利，家具齐全。联系电话13514798136，13514798136。左岸香槟小区是位于6中还有新区医院的附近，一套面积是98平米的楼房对外来出售，家具齐全，可以拎包入住。出行便利，电话13514798136，13514798136。
1: 好的，来看到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望业新居电梯楼10楼的31厅，这是一个毛坯房子，总高呢是12层，它这个是10楼118平米的房子，南北通透的中间户，可以正常贷款，房产证是住宅性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7548938982，17548938982。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节目来出售望业新居电梯10楼31厅的118平米的房子，是一个毛坯房，总高呢是12层，南北通透，是中间户，房子可以正常贷款，房产证是住宅性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7548938982，17548938982。
0: 新区文豪世家的电梯楼160平米的3楼出售，位于新区文豪世家的电梯楼160平米的3楼对外来出售，南北通透，双卧朝阳，3室2厅双卫，售价109万，有独立的厨房。文豪世家小区的电梯楼160平米的3楼出售，南北通透，双卧朝阳，3室2厅双卫，有独立的厨房，全屋定制，手续齐全，109万的售价。电话是18247926858，18247926858。
1: 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新城名苑西区93平米的6楼的一个房子，房子是精装修，价格是每平米2300。联系电话呢是15847951334。来看到这则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新城名苑西区的房子，93平米的6楼，精装修，价格每平米2300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7951334，15847951334。
0: 出售位于方悦名都小区137平米的12楼电梯楼。方悦名都137平米的12楼电梯楼出售，简单装修，全屋定制板材，三居室双卫。电话是18247926858，18247926858。方悦名都的137平米的12楼出售，简单装修，三室两厅双卫，价格面议18247926858，18247926858。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这个麻辣香锅店呢，是有一个麻辣香锅店，要招聘的是员工2名。薪资待遇呢是每月4500元，要求是身体健康，可以长期稳定工作。联系电话呢，来记一下15702454504，15702454504。这个是一个麻辣香锅店，要招聘的是员工2名，薪资待遇呢是每月4500元，身体要求是身体健康，可以长期稳定工作，所以说要招聘的是长期工。联系电话呢是15702454504，15702454。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这个是工作地点是在多伦县，这位朋友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客房保洁一名，工资呢是每月3500元，岗位的要求呢是有要要求身体健康、勤快、爱干净，而且工作环境舒适，还有这个就是基础的底薪加上业务的提成，具体的薪资呢可以来面谈，联系电话是153-2679-1679 153-2679-1679，这个是这位朋友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客房保洁一人，但是这个工作的地点啊可是在多伦县，大家这个一定要了解，在多伦县每个月的工资是3500元，基础的底薪加业务提成，具体这个薪资呢还是可以来面谈的，联系电话呢是153-2679-1679 153-2679-1679。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锡林浩特市长安丽景小区5楼60平米的房子正在对外出租，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家具家电齐全，租金面议，那么要求就是居住的人要干净一些，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 139-4796-0232，这是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的5楼60平米的房子，已经装修了，有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要求呢就是这个房子咱们要住的干净一些，每次把房子打扫的干干净净的就好了，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 139-4796-0232。

们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要出售的是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14楼的毛坯房，3室2厅2卫，有房本满2年可以贷款，同时呢这个房子还带有一个车位，具体的价格呢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同时呢还有一个宜居家院的4楼138平米的房子对外出售，也是一个毛坯房，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要出售的是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毛坯房，3室2厅2卫，有房本满2年可以贷款，同时呢还带有一个车位，价格面议。还有一个是宜居家院小区138平米的4楼毛坯房对外出售，两套房子都是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

0: 这位朋友呢，想要出售的是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二楼房子呢，是经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790-8346，156-4790-8346，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二楼对外出售，经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0-8346，156-4790-8346。
1: 盔一戴，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3: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5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

0: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选择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传递在您手边的信息内容。一起来关注到我手边的一组信息。这位朋友呢，想要对外来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面积是60平米的五楼，带有简单的家具，租金可以面议13947960232，13947960232。长安丽景小区的一套60平米的五楼出租，有简单的家具，租金面议13947960232，13947960232。出租位于左岸香槟小区98平米的楼房，家具齐全，是位于六中河新区医院的附近，出行便利。电话是13514798136，13514798136。左岸香槟小区98平米的楼房对外来出租，家具齐全，位于六中新区医院的附近，交通出行便利。13514798136，13514798136。
1: 好的，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重力如意园小区124.5平米的3楼，3室2厅，房本呢已经是满5年了，可以贷款出售，周边呢交通也非常的便利，价格面议，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5647997227，15647997227。这是想要出售的是重力如意园小区124.5平米的3楼的房子，3室2厅，房本呢是满5年了，可以贷款，房子呢是精装修，而且周围的交通也非常的便利，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97227，15647997227。
0: 好，下一条信息，对外出租新泰苑小区95平米的3楼，对外来出租，全套家具可以拎包入住，13664757863，13664757863。新泰苑小区95平米的3楼，全套家具拎包入住，13664757863，13664757863。
1: 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新城民苑西区93平米的6楼，精装修，房屋的价格每平米是2300元。如果是有想要最近在新城民苑西区购房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15847951334。新城民苑西区要出售的是93平米的6楼，精装修，房屋价格每平米2300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7951334，15847951334。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是想要出售翰林苑小区库上3楼85平米的房子，简单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同时呢，这个房子还送阳面的车库，总价是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预约看房。联系电话是18648090230。这位朋友呢是想出售翰林苑小区库上3楼85平米的房子。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同时呢，这个房子还送一个阳面的车库，总价是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看房。联系电话呢是18648090230，18648090230。好的，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望业新居电梯10楼的118平米的房子。这个房子呢总高是12层，3室1厅，毛坯房，南北通透的中间户，可以正常贷款出售，房产证呢是住宅性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7548938982。这是望业新居的一套房子，是在电梯的10楼，118平米的3室1厅，是个毛坯的房子，总高呢是12层，可以贷款，房产证呢是住宅性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可以来记录一下，17548938982，17548938982。 想看到这位朋友的热线信息，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已经装修好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的租金呢，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居住的朋友要干净一些。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是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0，1394796-0232。好的，我们来看到这则商铺出租的信息。这个商铺呢是位于锡林浩特的锡林大街东大街，街面房上下两层，面积是160平米左右，已经装修好了，取暖费呢也已经交过了。联系电话呢是1554794330，1554794330。

0: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两则出售信息。出售的是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毛坯房，3室2厅2卫，有房本满2年可以贷款。这个房子呢还带有一个车位。另外呢，这个房子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对外出售，两套房子都是毛坯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1390479833。这是要出售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这是一个毛坯的房子，3室2厅2卫，有房本满2年可以贷款。同时这套房子还带有一个车位，具体的价格呢是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同时呢他还有一套在宜居家苑小区的房子，138平米的4楼，同样也是一个毛坯的房子，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1390479833。
1: 好，下面是房屋出租，都市上苑小区的电梯楼160平米到2楼出租，都市上苑小区的电梯楼160平米到2楼出租，简单的家具租金可以面议，都市上苑160平米的电梯2楼对外来出租，简单的家具租金面议。同时还有一套都市上苑的1楼115平米带有60平米的小院出租，全套的家具简单装修，具体事宜可以拨打的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都市上苑面积是115平米的1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出租，同时呢还有一套160平米的2楼出租，简单的家具，联系电话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呢就为大家播报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收听，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0: 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5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位听众，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36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7月31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在锡林郭勒盟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4篇《一味家常》发出融资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8月3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36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0: 照既定部署加快工作节奏，统筹抓好稳增长、促发展、保安全、护稳定各项任务，强化执行奋力攻坚，把盟委各项要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效，力争在各个领域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以优异成绩报账交卷。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全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要认真履职尽责，聚焦盟委中心工作，做实做细调查研究、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等工作，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完善协商机制，搭建参政议政平台，为党外人士发挥作用提供坚实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压紧压实党管武装责任，聚焦提升备战打赢能力，合力强边固防，军民融合发展，促进军民团结等方面系统施策，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把群腐集中整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全力抓好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取得群众满意的成效。要加大办案力度，坚持开门整治，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强调全盟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细化分解全会部署的各项重点任务，采取务实举措，抓好组织推进，推动全会精神不折不扣落地落实。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加大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严肃认真做好换届工作，树立鲜明选人用人导向，进一步激发各级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热情。要持之以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抓实抓细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口岸扩容提质、落地加工产业发展等工作，持续解决酒肉穿肠过问题，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能级。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上半年盟委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31号，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全会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部署了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重点任务，在全盟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西蒙融媒记者苏伦高娃、陈雨桐、道利亚、梁伟国、宝音不和、方明报道。
2: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召开后，锡林郭勒盟发改委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全会精神，紧扣扩大有效投资、抓实项目建设、稳固经济大盘等部署，全力推动经济稳中有进。上半年全盟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72.4亿元，同比增长 6.6%， 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位居全区首位。锡林郭勒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伊德日公：
3: 我 我们将严格对标全会工作部署，一方面紧盯重大项目建设，用好两重两新政策，严格落实联审联批和项目包联机制，另一方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以赴推动全年各项工作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2: 全会强调，要继续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锡林郭勒盟自然资源局迅速对标全会部署，聚焦主责主业，全面优化用地用矿审批流程，持续提升要素保障能力，以务实举措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锡林郭勒盟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冲。
4: 我局将继续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和矿业城市场化出厂工作，加快推动锰内基金成果转化，力争年底前再提交一批勘查成果，对已完查勘查并具备出厂条件的序号第一时间启动出厂程序。
2: 全会同时要求用心用情办好医疗、教育、物业、供暖和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苏尼特右旗赞汉塔拉镇电力社区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抓好基层治理、安全生产和民生服务，提升边境地区治理效能，切实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苏尼特右旗赞汉塔拉镇电力社区党委书记兼主任李玉琪。
5: 社区拿出务实举措推动全会精神落地，用好红书包加庭院惠林两大载体，开展常态化宣传，紧盯一老一小服务，人居环境提升，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小事，以基层治理实践检验学习成效。
0: 酸菜是最寻常不过的家常味道，但在多伦县，一场乳清原叶与白菜的跨界尝试，不仅让传统手艺找到了新的可能，也为农牧产业的互融互促写下生动注脚。今天播出系列报道《舌尖上的和美》第四篇，一味家常发出融资味。西蒙融媒记者巴亚尔图、张子文、苏胜宇、包雷明、杨小旭报道。
6: 在多伦诺尔镇胜利村前老爸食品有限公司，一排排巨型发酵桶整齐排列，车间一角几个储料桶里装满了从乳制品企业拉回来的乳清原液，正等待着腌制脆爽的白菜。企业负责人钱景东创业十年，执着于如何让酸菜既好吃又健康。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乳清可以当作发酵剂，就试着用它来代替传统酸菜腌制工艺。钱景东：
7: 我们这种乳清原液发酵的酸菜呢，是在酸性而且丰富的乳酸菌的条件下，它不产生杂菌，所以它的口味更稳定，周期更短，而且过程中不会产生亚硝酸盐。
6: 乳清是奶豆腐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的液体，在几公里外的多伦县滋饮乳制品加工厂负责人孙善猛，面对每天产生的大量乳清无从下手。孙善猛：
8: 以前这个乳清呢，都是印那个喂牛了、喂羊了，但是喂不了，有些也都是走了污水了。但是近几年呢，这个通过这个酸菜这个研发，咱们现在吧，有一泵乳清都给它做了酸菜了。
6: 一个植根于土地，一个脱胎于牧场，看似相隔甚远，却成就了一种全新的滋味。目前，这项一种高效、无防腐、无亚硝酸盐的乳清发酵制备酸菜的方法及其酸菜产品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正式受理，进入初审阶段。钱景东：
7: 现在经过我们半年的这个试验，我们的乳清酸菜工艺基本已经试验成功，现在的产量是每个月大概2吨左右。我们后续提高产量有两种方案，一种是用纯乳清液来发酵腌制酸菜，一种是以乳清液做培养基来大量的腌制发酵酸菜。
6: 2025年，全盟在加工奶酪过程中产生的液态乳清多达54万吨，这些乳清中保留了原料乳中约55%的营养精华。除了乳清酸菜，乳清糖、乳清蛋白粉、乳清饮料等产品也走上了百姓餐桌。曾经被视为废液的乳清，正成为串联多个产业的黄金纽带。

0: 不思齐，幸福乡永旺村党支部书记贾东升扛起乡村振兴带头人责任，牵头建强村级党组织，健全村级治理体系，深耕特色设施农业，把党建红色动能转化为村级发展、群众增收的实际成效。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石梦超、张建新报道。
1: 走进太不寺旗幸福乡永旺村，村民们正忙着剪枝、掐苗、人工授粉。政府产业兴旺的途径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贾东升的努力。依托本村水利设施齐全的优势，贾东升带领村党支部书记争取上级资金400万元，于2022年建设蔬菜大棚100座，并配套滴管设施，当年即为村集体增收25万元。此后村里继续扩大规模，目前大棚总数已达276座。通过科学规划查口，实行一年多季一地多收的种植模式，并配套订单销售，蔬菜远销全国各地。大棚产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太不寺旗幸福乡永旺村村民杜贵宝：
2: 给确实是给这个老百姓带来和村集体带来不少的收益。一天9个小时，工资是一天160。跟这儿从5月份干到9月底吧，差不多一个人能挣这个2万多块钱，活苦也不累。
1: 在贾东升的统筹安排下，永旺村党群服务中心实行村干部常态化坐班制度，专门设立帮办代办窗口，精准对接村民办事需求。自2024年初至今，已累计为村民办理各项便民事项1000件，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同时，村里还完成6公里通村道路白改黑升级工程，新建草原书屋、文化广场，完善乡村文化配套设施，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持续提升。贾东升：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仓储、保鲜等配套设施，力争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让设施农业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支柱产业。
4: 下面播送简讯。1到7月份，锡林郭勒盟顺利完成5个重点项目先行用地审批工作，项目涵盖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重点领域。
0: 今年2年后的是车辆备案数量大幅提升，截止目前累计备案车辆已突破5000辆次，口岸年出入境备案车辆近100万辆次。
4: 近日，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内蒙古赛区选拔赛落幕，锡林郭勒盟30名选手斩获自治区选拔赛1等奖，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七集。
3: 你说苏联人会枪毙我吗？
4: 不知道。按说该说的你都说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威胁，他们要杀你干什么？倒是日本人有可能。
3: 哦，高桥浩愣住了，露出一脸疑惑的神情。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杀我？
4: 怕你泄密呗。这就是理由啊，有什么不可以的？
3: 那我就回不了日本了。高桥浩的眼里露出了绝望。廖飞摇了摇头。
4: 也不一定啊，等日本战败以后，作为战俘你也可能被遣返回日本，不过这就要看你的愿望和运气了。
3: 不可能，日本不可能战败，大日本是不可战胜的。高桥浩的眼里充满了执拗。廖飞冷笑了。
4: 高桥浩，你真是在远东呆傻了，多久没看报纸了？去年日本人已经把菲律宾丢了，把新加坡丢了，关岛和塞班也丢了，这些你都知道吧？好，告诉你个不知道的，美军已经开始进攻冲绳了，已经打到你们家院子里了。你小子还在这做大日本帝国的美梦呢。
3: 可我们还有关东军，关东军是全世界最优秀的陆军，是不可战胜的。除非你们这个计划成功，搞到了关东军最核心的机密，蒙骗了板垣叔叔。但是板垣叔叔是不可能被你们。
4: 什么不可能？在大势所趋面前什么都有可能。高桥浩，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真是个少爷，是个废物。你到现在还认为只要我这个打入你们关东军内部的间谍露出了马脚，被你那个板垣叔叔揭穿了，枪毙了，你们关东军就会依然强大，你们大日本帝国就依然可以横行亚洲，作威作福，你就可以胜利的回日本当英雄，就是死了也能进靖国神社，享有勇士的英名。于是你就在这儿不断的给我编故事吗？
3: 我编什么了？
4: 编什么？我告诉你，什么惠子是个圆脸，学习成绩很差，但是很贤惠。学习成绩好的是真野，暗恋着你，都是胡说八道。而事实是，你的学习成绩很好，而且是全班第一。你怎么就不想想，哪有一个女孩会喜欢一个学习成绩比自己差的男孩？啊？你告诉我，我再告诉你，我有你们班的学习成绩册，你信吗？
3: 高桥浩被廖飞说愣了，傻呆呆地看着廖飞。
4: 还有，昨晚闲聊时，你跟我说，板垣平时很能喝酒，经常喝醉。可事实呢？事实是板垣很少喝酒，只有和好友在一起时才喝酒，而且也很少喝醉过。你还说你经常住在板垣家里，在那玩。你说板垣家是一座大平房，有很多房子，很大的院子。 可以跑来跑去，这也是在撒谎。其实满月在日本住的是楼房，一个两层的楼房只有五个房间，根本没有和你说的大院子，你怎么跑来跑去？怎么，我说错了吗？要看照片吗？
5: 高桥浩更加惊愕了，眼睛一眨不眨地呆望着廖飞。廖飞缓了口气，
4: 也许你那时还小不记得了，也可能你的确住过，但最多是一次，而且应该是你母亲病重去世的那天晚上。本来呢，你不用随你父亲到苏联来，但是你母亲的去世是你父亲不得不带你到苏联，来到这片冰天雪地的远东。你父亲的命运是你从少年起就注定要成为一名间谍，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丧家之犬。作为你父亲的高桥敏夫先生，他难道不知道这个结果对你不公平吗？他知道，但是那他为什么不把你这么懂事的孩子，这么成绩优秀，这么受板垣叔叔和婶婶疼爱，又受到他们女儿惠子爱慕的孩子留给他们身边抚养？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你父亲和板垣一夫的关系并没有亲近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密切。你父亲在板垣的眼里，到头来也只是板垣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一个过了河就有去无回的卒子。而想高攀板垣家的是你们，是你们高桥家，对不对？
3: 不对，不是我。
5: 高桥浩的回答此时已经显得有气无力。
4: 哼，
5: 廖飞又一次冷笑了。
4: 你给我编了一宿的故事，就是希望用我这个漏洞百出的间谍来挽救你们的帝国。可是你太自信了，你们日本人实在是太自信了。你们躲在巴掌大的小岛上，用你们比天还大的盲目自信来为你们的失败找借口，这有用？是，即便是我这个间谍被你们识破了干掉了，这与整个战争的进程又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呢？日本侵略者的失败是大势所趋，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这你难道不清楚？你手里不是有远东方面军的布防图，你应该知道总兵力、飞机、大炮、坦克的总数是多少，可是还有你不知道的。我们抗联的总兵力是多少，你知道吗？中国的老百姓有多恨你们，你知道吗？这片愤怒的火焰如果燃烧起来，威力能有多大，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知道。
5: 面对着廖飞强大的心理攻势，高桥浩彻底的傻了，他被完全打懵了。廖飞又缓了一下口气，
4: 咱们俩认识不到一天，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喜欢你，其实我真是不喜欢你，不喜欢你那点自以为是的小聪明。你们日本人是不是都这样？苏联人杀不杀你我说不好，我要是你我就把该说的都说了，今后回不回日本那是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就算是回不去了，在这儿不也挺好吗？你是个聪明人，想想办法，也许你在这儿真的能种出水稻来。好了，我就说到这儿，该说的都说了，其他的也不想再说了，你好自为之吧。
5: 走到门口时，廖飞突然站住了脚。
4: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忘了告诉你，惠子是瓜子脸，你只有一样说对了，她确实很漂亮。
3: 惠子是瓜子脸？
5: 廖飞的话令高桥浩更加疑惑了。廖飞注意地望了他一眼，转身出去了。关押室门口，廖飞一脸庄严地走了出来，杰普洛夫等人等在门口，都在注意地看着廖飞。
6: 怎么样了？
5: 廖飞自信地回答：
4: 我心里有底了。
5: 齐普洛夫兴奋地挥起手给了他一拳。
6: 嘿，中国的小伙子好样的。
5: 山本和小泉等人都兴奋地叫了起来，他们把廖飞举起来抛向空中，欢快地庆祝着。此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在三号楼外，一个身穿苏军大衣的人走到大楼的拐弯处，随手将一团东西扔到了墙头，而后低着头快步地走了。苏军营区外，此时十几个身穿白色伪装服的人不动声响地来到了一个隐蔽处，远处是

0: 苏军营区，探照灯的光线在来来回回的划过，大门口有警卫在把守，墙上设有电网。一名日军指挥员指着远处对他的下属说：
1: 前面就是苏军远东情报局，我们的任务是袭击其中一个楼，击毙关押在那儿的一个日本叛徒，明白吗？
2: 是。
0: 众人轻声回答。指挥员继续对大家说：
1: 我们长途跋涉到这儿，就没有打算返回满洲，我们是陆军的特工队，时刻准备为天皇陛下献身，是不是这样啊？
2: 是。
1: 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为天皇陛下献身了，有害怕的吗？
0: 战士们互相看了看。
1: 那好。
0: 指挥员说着，掏出口袋里的半包香烟，点着了一支，吸了一口，递给了下一个人。
1: 这是天皇陛下御赐给我们的香烟，都抽一口吧，以后就抽不着了。
0: 战士们吸完烟，指挥员率先拿出一条上面有“红日”“必胜”“战死”等等口号的白色带子，绑在了头上。战士们见了，也都一样效仿起来，每个人的头上都戴起了印着口号的白带子。指挥员低声地向发报员命令：“
1: 发报，我们准备攻击。”
3: 是。
0: 发报员发完了电报，指挥员猛地一挥手，带着人迅速向围墙靠拢。他们悄悄地摸到了围墙边，指挥员看了看墙上的电网，迅速地拿出一条铁链扔上去。铁链准确地同时搭在三条电线上，只见电弧光一闪，所有的探照灯都熄灭了。就在这一瞬间，军营里的警报器立刻响了起来。指挥员一声令下，几条绳索一齐扔上了墙头，突击队员们立刻攀登翻墙。这时的军营里，苏军士兵们已经紧张得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窜。从院外翻墙进来的突击队员们迅速地脱下伪装服，露出了里面的苏军军装，他们紧张有序地向军营的纵深处跑去。当他们路过三号楼的时候，指挥员发现了墙上的东西，他急忙用蒙着色纸的手电筒照去，墙上的东西立刻泛出荧光。
1: 就是这个楼，上。
0: 指挥员一声令下，早已安排好的队员们立刻兵分三路，迅速地干掉楼门口的哨兵，飞快地冲了上去。他们一路冲向楼上，另一路直奔地下室。此时地下的关押室里一片漆黑，高桥浩举着一把椅子躲在了门背后。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枪击声，随后门被一脚踹开，高桥浩不敢怠慢，举起椅子用力地砸过去。进来的人发出一声惨叫，立刻跌倒了。另一个突击队员冲了进来，黑暗中高桥浩和他连过了几招，趁机抢来了一把手枪。就在这时，灯突然亮了，高桥浩拿着手枪对准对方，却惊讶地发现他们是亚洲人，他立刻兴奋起来。
4: 是你们，总部派你们来救我的。
0: 谁知他话没说完，对方已经举枪朝高桥浩的心脏射去。高桥浩本能地一躲，却没有躲开子弹，他低吟了一声倒了下去。对方正准备开第二枪，却突然听到了外面传来的脚步声，他急忙躲到了门后。此时楼上的枪声已经响成了一片。正在观察室的廖飞刚听到枪声后也想冲出来，却被山本狠命地拉到了身后。正巧这时门打开了，迎面过来一个点射，山本应声倒下了。日本人趁机冲进屋来，用枪止住廖飞。突然他惊愕地发现，眼前的人跟他刚才杀的那个人

0: 冲进楼内，他二话没说，直接就冲向了地下室。他刚刚奔下楼梯，就撞上了正奔上来的已经负伤的小泉。
1: 高桥浩，高桥，
2: 高桥浩怎么样了？
0: 铁普罗夫一把抱住他。
1: 他，
0: 小泉指了指地下室，便晕了过去。关押室里，一名军医正全力地抢救着负伤的高桥浩。季普洛夫见了，不安地走过去。他见到廖飞安然无恙地走来，便放了心。他快速思考了一下，把廖飞拉到了一边。
3: 眼下正是时机，今晚就行动。
4: 什么？
0: 廖飞没有听明白，疑问地看着他。季普洛夫小声地重复了一句，
3: 现在正是时机，马上行动。
0: 廖飞愣了一下，立刻反应了过来。
4: 是，高孝浩，明白。
0: 说完，他抓紧去准备了。此刻在军营内，战斗已经接近尾声。日军指挥员带着一个士兵从窗子里跳出来，见到他们的报务员正躲在墙边，便一手将他抓住，同时问身边的士兵，
5: 你确定干掉那个犯人了？
6: 是的，我迎面看见了他，是我亲手开的枪。
0: 指挥员照着战士的肩膀拍了一下，
5: 好样的，天皇陛下会感谢你的。
0: 说完，他回身命令发报员：“
5: 发报，任务完成，全体玉碎。”
7: 是，长官。
0: 日军报务员一边躲避着枪弹，一边紧张地发报：“
7: 报告，发报完毕。”
0: 指挥员这才放下手枪，出了口气：“
5: 唉。”好，砸掉发报机，准备。
0: 报务员用力将发报机摔在地上，然后哆哆嗦嗦地掏出来一颗手榴弹，准备和那个士兵抱在一起拉弦儿。指挥员却在这时摆了摆手，
5: 准备投降。
0: 那个报务员和那个士兵都愣住了。指挥员笑了笑，
5: 任务完成了，也对得起天皇了，投降了就再不用打仗，弄好了还可以回日本，对不对啊？
0: 两个士兵好像没有听明白，疑惑地点了点头。指挥员带头举起了双手，
5: 我们投降吧。
0: 两个士兵互相看了看，也乖乖地举起手来。枪声已经停止，三个投降的日本兵举着双手走了出来。在他们不远处，一排苏军士兵正端着枪等待着他们。当三个人走到一半时，苏军士兵突然开枪，三个人立刻倒下。硝烟很快散去，从一排苏军士兵身后漫步走出了情报局长杰普洛夫将军。他仔细地看了看这三个人，确信他们都已经死了以后，这才放心地离开了。军营院内，一辆救护车急速驶来，停在了三号楼前。不一会儿，两个苏军士兵抬着躺在担架上的满身是血的高桥浩匆匆上了救护车，救护车随即呼啸而去。救护车里只有库拉科夫、医生和护士三个人，化妆成高桥浩的廖飞躺在床上，此时正不断地呻吟着，只要医生一碰他的身体，他就张口大叫，不让医生靠近。
8: 哎呀，哎呦，哎呀。

0: 拉科夫有些心烦地问医生，
1: 能不能用什么东西让他睡一会儿。
0: 好的，医生答应了一声，弯腰去找镇定剂。廖飞趁机翻身起来，一拳打晕了库拉科夫，又顺手砸昏了护士小姐。当正在找药的医生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又是一拳挥了过去，医生顿时被砸晕了过去。此时在驾驶室里，开车的司机并不知道救护车厢里发生的事儿，正聚精会神地开着车。廖飞通过窗玻璃向驾驶室扫了一眼，而后开始解开医生的衣服。救护车在雪地上继续跑了一会儿，突然停住了。
2: 创建国家卫生盟，构建和谐健康城，讲文明，助健康，守绿色，正环保，不吸烟，少饮酒，食均衡，光盘行，清垃圾，需分类，除四害，防疾病，唱三检，强三健，提素养，善人居，不乱贴，不乱画，树新风，美家园，不乱泼，不乱倒，讲卫生，洁环境，不乱搭，不乱建，遵秩序，守规划，不乱扯，不乱挂，唯美观，重安全，不乱停，不乱放，提品位，树形象，创国位，齐参与，宁小善，情全力。
3: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4: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5: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6: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八集。
2: 军营院内，一辆救护车急速驶来，停在了3号楼前。不一会儿，两个苏军士兵抬着躺在担架上的满身是血的高桥浩匆匆上了救护车，救护车随即呼啸而去。救护车里只有库拉科夫、医生和护士3个人。化妆成高桥浩的廖飞躺在床上，此时正不断地呻吟着，只要医生一碰他的身体，他就张口大叫，不让医生靠近。
3: 哎呀，哎呦，哎呀，呀，哎呀！
2: 库拉科夫有些心烦地问医生：“
4: 能不能用什么东西让他睡一会儿？”“
5: 好的。”
2: 医生答应了一声，弯腰去找镇定剂。廖飞趁机翻身起来，一拳打晕了库拉科夫，又顺手砸昏了护士小姐。当正在找药的医生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又是一拳挥了过去，医生顿时被砸晕了过去。此时在驾驶室里，开车的司机并不知道救护车厢里发生的事儿，正聚精会神地开着车。廖飞通过窗玻璃向驾驶室扫了一眼，而后开始解开医生的衣服。救护车在雪地上继续跑了一会儿，突然停住了。廖飞穿着军医的服装，戴着大口罩，走向了驾驶室。
4: 什么事？
2: 开车的小伙子问了一句，可他还没有问完，就被重重的一拳击昏了。廖飞把库拉科夫、医生、护士，包括司机都拖到了路边，而后便驾着车扬长而去。日本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少将的办公室里，池田匆匆地走进来向板垣报告。
6: 将军，特工分队来电，任务已完成，全体玉碎。
2: 板垣的脸上浮现了崇敬的神情。
7: 特工分队，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下半旗，为他们默哀。
6: 是。
2: 池田转身要走，板垣又叫住了他。
7: 等等，全体官兵集合，召开追思会，缅怀我们玉碎的英雄。
6: 是。
2: 池田转身走了，板垣伸手拿起了电话。
7: 惠子吗？我是你父亲。哦，现在回家吃饭是不是有些太早了呀？你妈妈都准备好了吗？哦，那好，一会儿啊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2: 板垣放下了电话，拿起文件正准备回家，眼睛突然落在放在酒柜上的那瓶酒。他转身拿起那瓶酒，放进了柜子里。此时，在靠近东陵中苏边界的山路上，一辆救护车正在疾驶着。开车的人是已经化了妆的廖飞。此时杰普洛夫的声音在他的耳边清晰地回响着。
8: 你到东北以后，首先要取得板垣义夫的信任，并且利用他的信任打进关东军情报局内部。你的核心任务是要找到并且告诉我们远东方面军内部的日本间谍有几个，是谁，记住你的联络方式和密码，着 的事，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但是他要受一些委屈。不过你放心，战后我们一定会补偿他的，他是我们两国军队和人民的英雄。
5: 廖飞停下车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烟点燃了，随后他又从怀里摸出他和卓越的合影。照片上廖飞和卓越幸福地依靠在一起，正一脸灿烂地微笑着。廖飞的心紧缩了一下，随即把照片点燃了。照片燃烧起来，廖飞和卓越的微笑也随着最后的一缕青烟消失殆尽。廖飞掐灭了烟头，重新发动了引擎，继续向前开去。东陵中苏边界苏方哨所掩映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远处渐渐传来了汽车的声音。巡逻的士兵抬头望去，只见一辆救护车正快速地驶到近前，强烈的汽车灯光刺得哨兵睁不开眼睛。救护车没有停火，两个哨兵走过来举手敬礼，正准备例行检查的时候，救护车突然提速冲向栏杆，飞快地穿过了警戒线。
9: 站住！
5: 哨兵一边射击一边大喊着，从哨卡里随后又冲出来几个人，一起向救护车射击。枪声传到了东陵中苏边界的日方哨所内，几个正在打牌的日本哨兵听见了，立即停止了喧闹。
10: 什么声音？
5: 紧接着又是两枪，正在外面执勤的哨兵气喘吁吁地冲进来。
9: 有情况！
5: 屋内的日本兵听了，立即抓起各自的枪来冲了出去。枪声不时地从远处传来，日本边防守兵的士兵顿时乱作一团。哨长拿出望远镜遥望着对面的边界，
10: 好像是有越境的。
5: 他话音未落，只见廖飞驾驶着的救护车如同发怒的野兽一般正向这边冲过来，在他身后苏军哨兵在疯狂地射击着，子弹在廖飞的耳边呼啸着飞了过去。廖飞压低身子，将胸脯紧紧地贴在方向盘上，加大油门，发疯似的向日方的边界冲去。为首的日本哨长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大声地命令同伙：
10: 掩护他，快把苏军给我打回去。
5: 几名日军听到了命令，立刻爬到掩体后面，向远处的苏联追兵开始射击。冲过来的汽车轮胎被子弹打爆了，一头扎在雪堆里走不动。浑身是血的廖飞推开车门跳了出来，弓着身向关东军的哨所狂奔而去。日军哨长一边向苏军士兵开火，一边向廖飞大声喊道：
10: 快快过来，这边快过来。
5: 廖飞在雪地里不顾一切地奔跑着，子弹在他的周围打出了一串串白烟。苏军的火力被暂时地压了下去，精疲力尽的廖飞脚下一软，一头栽倒在离日军掩体还有几米远的雪堆里。
10: 快把他扶过来！
5: 日军哨长一声令下，两名士兵弯着腰跑出掩体，一人抓住廖飞的一条胳膊，将廖飞拖进了掩体。苏联方向的追兵停止了射击，风雪弥漫的中苏边界又恢复了平静。不远处的白桦林里，一个年轻的苏联军官手举着高倍望远镜，注意地监视着廖飞的那辆车和边防哨所的士兵。当他确认廖飞已经越境成功后， 便悄悄地离去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正在打盹的板垣少将。
7: 喂，什么？
5: 板垣吃惊地站了起来。
11: 报告将军，东林的三号少侠来电，一名日本人驾驶救护车投奔我方，他要直接见你。
7: 他叫什么？
11: 高桥敏夫。
5: 板垣一下子明白了。
7: 不，是他的儿子高桥浩。
5: 板垣的目光又落在了那瓶清酒上。关东军情报局楼前，板垣一边和池田说着，一边走了出来。跟在他身后的中泽慌忙向卫兵布置任务：
12: 马上备车，将军要去冲绳，快！
5: 池田回头又补了一句：
6: 通知警备队派一个中队，带上两挺冲击枪和迫击炮，分成两辆车担任将军的警卫任务，快去。
5: 两分钟以后，一辆轿车开到门前，中泽匆匆地跑过去，打开车门，恭候板垣上车。而板垣却径直走到一辆卡车前，大声地质问：
7: 你是怕抗联不知道有一位将军要去边境线吗？啊！
5: 池田不解地望着板垣。
6: 那明天乘飞机安全些？
7: 不，就是这辆车了。
5: 板垣说着打开车门，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
7: 你带两个人坐在上面，带一挺轻机枪就够了。
13: 是。
5: 池田听了慌忙指定两个战士跟着爬上车去，汽车随即启动了。就在这时，板垣的女儿惠子大惊失色地跑了过来。
14: 站住。
5: 汽车缓缓地停了下来。
14: 爸爸，

0: 您这是？
1: 板垣摇下窗玻璃，微笑着说：“
2: 哦，来了一位老朋友的儿子，我要去看看。”
0: 谁呀？谁来了？您这样隆重的过去看他？
2: 是。
0: 不行，爸爸，边境上太危险了，您就带这几个人，不行。
1: 板垣无奈了，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情。就在这时，站在车上的池田说话了：“
3: 惠子小姐，请放心，我们会拼死保护将军的。”
0: 保卫？就这么保卫？你们不知道这里遍地都是抗联吗？却这样让父亲去冒险，你们应该把他拉回来呀。
1: 池田一时被噎住了，不知应该说什么。中泽在一旁说话了：“
4: 回子小姐，请原谅，这是板垣将军的命令，我们是军人，不能违背，这您是知道的。”
1: 惠子小姐一时无话可说了，她含着泪望着父亲：“
0: 爸爸，您一定要多保重。”
1: 板垣坐在车里笑了笑，点了点头。卡车开走了，惠子站在雪地里望着，直到不见了车的踪影。几个小时以后，板垣乘坐的汽车到达了东陵边防哨所。他仔细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又特别注意地看了看那辆救护车，而后才向哨所走去。板垣掀开了门帘，看到了睡在床上的廖飞。哨长向他报告说：“
5: 将军，他睡得正香，他说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可以放心地睡觉，不怕说梦话了。”
1: 板垣注意地打断了哨长：“
2: 怕说梦话了吗？”“
5: 哦，没有，将军您看他睡得多香。”
1: 板垣仔细地看了看睡着的廖飞，眼里突然露出了一丝柔情：“
2: 他也是喜欢穿着衣服睡觉的。”“
3: 您说的是？”“
2: 一个人，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啊，你过来一下。”
1: 板垣把池田带到一边，低语了几声，而后便出去了。池田把哨长叫了过来：“
3: 我一会儿回来，你要看好他，不准出任何问题。等我回来，你带两个人跟我押送他去新京，明白吗？”“
5: 明白。”
1: 半个小时以后，哨长带着四个战士和池田、廖飞一起乘着卡车上了路。驾驶室里，廖飞坐在池田和司机的中间。路上，池田不断地和廖飞聊着天：“
3: 高桥先生，以后您就叫我池田吧，我是板垣将军的助手，以后还要前辈多多关照。”
1: 廖飞笑了笑回答道：“
6: 池田大佐，你千万不要这样讲，我在苏联待了20年，对祖国已经很生疏了，往后有很多地方还要多多关照。”“
3: 哎。”
1: 池田挥了挥手：“
3: 您是前辈，以后还需要您关照我，我要是有什么……”
1: 廖飞拦住了他的话：“
6: 哎，池田先生，再也不要说什么前辈不前辈的，我们在板垣叔叔面前都是晚辈。不过池田先生，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板垣叔叔呢？”“
3: 哦，快了，就在前面。”
1: 东陵小火车站，此时站台内没有任何乘客，一列士兵各自相隔着一段距离，整齐地列在站台上。火车道上，一列小火车停在那儿，正在整装待发。廖飞和池田乘坐的卡车开上了站台，廖飞跟着池田下了车，走进车站内的一间房子里，几个士兵训练有素地列在屋外站岗警戒。

0: 这间屋子里的杂物都收拾到一边去了，中间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摆了两副竹筷，显然是一个临时整理出来的房子。廖飞进来后问：
1: 不过池田先生，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板垣叔叔呢？
0: 池田微笑了一下，谦恭地说：
2: 快了，板垣将军到东林要塞视察去了，很快就回来。哦，您看，为您接风的酒都准备好了，板垣将军特别嘱托厨房的日本厨师做了真正的日本料理。哦，今天早上一个班的战士为您凿开江面，搞到几条大鱼，这生鱼片是没问题的，可厨师不知道您是喜欢面条呢还是喜欢寿司。
0: 廖飞淡淡的一笑回答道：
1: 我这么多年没有吃过真正的日本料理了，我怎么知道爱吃什么？大概是什么都爱吃。
2: 哦，
0: 廖飞说完，两个人都笑了。
2: 那就好，这两样厨师都准备了。
0: 正说着话，一个士兵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盘子里有两块寿司和一碟酱油。池田示意了一下桌上的食物说：
2: 将军怕您早上没吃好，特意嘱咐为您准备一下垫补的食物，您先吃点儿。
0: 廖飞点头笑了一下，颇有感慨地说：
1: 唉，到了自己人中间真是令人温暖呐。
0: 池田也笑了，接着说道：
2: 哦，我们为前辈准备了洗澡水，脱离苦海了，洗洗晦气。再说您也不能穿这身衣服去见板垣将军呢。
0: 廖飞站起身来：
1: 好，应该洗个澡，再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痛痛快快的洗个澡了。哦，浴缸在哪里？
2: 啊，就在隔壁。
0: 池田说着带着廖飞走了过去。洗过澡的廖飞显得很精神，他换上了一件没有军衔的新军装，又恢复了高大英俊的本色。
1: 谢谢你们想得这么周到。哎，我的旧衣服呢？
2: 已经扔了。
1: 扔了？
0: 廖飞皱了皱眉头。
1: 扔就扔了吧，反正那也是我抢的救护车司机的。可是我的腰带呢？腰带要拿回来，否则你看我这也太不成样子了。
0: 廖飞说着用手提了提裤子，那样子实在可笑，池田见了也不免笑出声来。
2: 马上给您找回来。
0: 池田说着向旁边的一个士兵挥了挥手，那个士兵赶紧跑了出去。
2: 哦，高桥先生您先坐一下，马上就能找回来。不过前辈啊，根据大日本帝国对外派出人员的规定，每一个人都要留下掌纹以备检查，趁您现在没事儿，就请您劳神给我们印个掌纹吧。
0: 廖飞听了不觉一愣，池田注意地看着他。
2: 怎么不方便吗？
1: 不，很方便，不过我是左撇子，不知道该给你们留左手还是右手的掌纹。
2: 你是左撇子，那就留。
1: 嗨，还是两个都留下吧。
2: 哦，也好也好。
0: 廖飞印好了掌纹，池田拿了出去。走到门口时，池田注意地观察了一下屋里的廖飞。此时廖飞找了一张纸正在擦手，随后用左手拿起一块寿司蘸了一下酱油送进了嘴里。池田走出门，将印有掌纹的纸交给了一个哨兵，让他送到对面的楼上去。随后他看了一眼对面的小二楼，反身走了回来。

0: 西林姑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七集。法国国家警察总局把所有的高级警官都召集到巴黎的国际刑警中心局，召开了一个范围很大的紧急会议。 按照布里斯的要求，会议室里切断了所有设备的电源，包括照明和通风设备，同时禁止手机、笔记本电脑和随身的电子装备入内。总局长要求由唐吉诃德小组通报关于电脑骑士的一切线索和它的危险性。同时，国际刑警总部也派来了代表。
1: 法国内政部来了一位副部长，他们面部严肃地坐在第一排，表明了事件的严重性和对这个新型恐怖组织的重视。会议开始了，总局长对大家宣布：“
2: 我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掌握着科技手段和不断创新的恐怖组织。说得严重一点，
1: 可以瞬间毁灭整个世界。”警官们都瞪大了眼睛，撑着耳朵，紧张地听着总局长的话。随后，电脑骑士处的指挥官阿尔弗雷德对大家简单地介绍了电脑骑士的出现。恐怖组织的名称：电脑骑士，危险级别，进入恐怖组织预防序列，为特等。 特级意味着在目前的 IT 行业里，他们具有无所不能的窃听能力、观察能力、攻击能力和破解渗透能力。它的规模为多层组织，政治倾向尚未形成，特点是具有高智商及目空一切的作风，而且报复性极强，具有女性、儿童的报复心理特点。 犯罪事实包括80%以上的银行窃案是他们进行的，他们的手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至少要几十亿美元。目前应对的措施就是杜绝一切电子产品。然后阿尔弗雷德就把唐吉诃德小组和布里斯推了出来。这就是 专门跟踪并掌握了电脑骑士情况的唐吉诃德小组，由两位美丽的警员和这位组长叶赫·布里斯博士组成。在大家热烈的掌声里，布里斯从和阿尔弗雷德警官去总部接收邮件讲起，到法国银行资金失窃、南亚某国的银行案的办案过程，还有这次的大面积电脑爆裂。布里斯肯定地说，
2: 都是这个恐怖组织所为，他们已经拥有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还有比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先进的窃听能力、观察能力和攻击能力。这次在世界上出现的大面积电脑爆裂，就是在测试电子炸弹增加的当量，要比刚开始的时候威力扩大了10倍。它的电子炸弹会毁灭我们的社会管理结构，干扰军队武器的使用，造成金融系统的混乱。 预计短期内还会有进一步的恐怖措施。目前，这个具有先进手段的组织还没有发现他们的首脑有明确的目标。如果在2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不能消灭他们，人类世界的危险将会按照几何数值来加倍。这时候，内政部副部长发问了：“
1: 博士，你考虑过 他们与其他恐怖组织联手的可能性吗？”“啊，这个可能性在短期是没有的，因为他们的标识和组织名称都表示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宗教立场，只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才有可能。这就说明了破获电脑骑士的紧迫感和重要性。”
0: 这时，一位警官又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1: 既然恐怖分子掌握了先进的技术，造成了我们无法对他们跟踪和对抗，那大家应该如何防范和破获他们呢？”
0: 布里斯想了想，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大家做了解答。
1: 这就是当前我们的难点，所以在今后的侦破工作中，个人接触时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杜绝一切的电子产品，回到拿破仑时代。
0: 阿尔弗雷德警官看来同意布里斯的方法，他说，
1: 要知道啊，科学为我们许诺的只是客观的真理，它从来没有为我们许诺过和平和幸福，它对我们的感情无动于衷，对我们的哀怨不闻不问，我们只能设法和科学生活在一起，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恢复被它摧毁的幻觉。
0: 这时人们开始在下面议论纷纷。
1: 哦，是有这种办法，那什么时候才能抓住他们呢？怪不得这个小组的名字叫唐吉诃德呢。
0: 会议在一种沉重的气氛中结束了。会后，在总局长的办公室，内政部副部长接见了阿尔弗雷德指挥下的电脑骑士处所有人员。副部长是个60多岁的老头子，他特意握着布里斯的手说：
1: 年轻人，看得出来，你有能力在阿尔弗雷德警官的指挥下破获这个犯罪组织，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要记住，世界的命运掌握在你们几个人的手里了。
0: 为了寻找电脑骑士的踪迹，从3月份开始，法国中心局特意启用了挪威生产的最先进的设备，实际上就是一台大功率的诱饵。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神话里，它的意思是男性的月亮，它可以搜集全球40个国家的将近150个数据中心的数据，每天能处理 200TB 的数据。你通过它就可以看到那些形象生动和有趣的各种电子攻击的可视化记录。所有在地图上展示的大数据都是来自真实的生活目标。蜜罐和安全公司部署的诱饵系统收集的数据，其中有攻击来源、攻击方式以及攻击频率。这台挪威生产的机器的大多数数据来自他们自己公司所有，并监视将近800万台所谓的蜜罐计算机。这些计算机通过运行伪装成各种电子设备的6000多种假的程序，包括银行数据库、ATM 机程序和公司电子邮箱，用来吸引全球的网络攻击，以求能找出那些黑客和伪装的恐怖分子。布里斯带着2个美女警察去局里的观察室，观看通过这台设备出现的电子多项实时地图。布里斯告诉他俩，
1: 这只不过是代表了这台机器采集数据的1%。你们可以想象一下，网络中的攻击在全世界的规模有多么的庞大。要是全部数据都在显示屏幕上表现出来的话，那将会把地图全部淹没。
0: 来自挪威公司的电子地图看起来真棒，它包含了每个相关攻击的丰富数据，有的甚至连攻击组织的名称和网络地址、攻击目标所在城市、被攻击的服务器都显示得清清楚楚。在大屏幕上还列举出了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国家以及最喜欢发起攻击的国家。大多数攻击是网络公司用机器人进行的有意攻击，在于查出过时网络系统的软肋，只有一些方块显示了当前网络正遭受着哪种类型的恶意攻击。管理这台机器的高级警官表示，
1: 从地图上来看，大多数攻击是不定向的，但是偶尔会有大量协同的攻击发生，也就是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这就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虽然网络上经常报道什么黑客大战，什么国家与另一国的网络攻击战，但是网络攻击这个概念对普通人来说还是过于抽象。原因不仅是因为人们不能理解网络攻击的方法，还在于网络攻击的规模是一般人难以彻底理解的。在大型显示屏上，通过这台诱饵系统的帮助，理解网络攻击就不再是问题。展示全球实时发生的网络攻击看起来很恐怖。网络攻击的来源和目标是布里斯小组的计算机在每一秒钟都在分析和关注的。有美女的地方，男士们总是殷勤过头。就在布里斯他们慢慢走出观察室的时候，那位高级

0: 一警官追过来，笑着为他们打开门。他色眯眯地看着伊娃和露西亚，他不断主动地把高度机密说给他们听。
1: 哦，你们没有注意到吗？那个偶尔在几内亚湾产生大量的活动点，是因为在远离圣多美海岸线的地方，美国设置有一处最高机密的巨型网络中心。
0: 阿尔弗雷德长官布置电脑骑士处的所有成员开始在设备的数据观察室值班，要求大家密切注意攻击源。他嘱咐道，
1: 一定要看看他们的真实面目。
0: 在中心观察室的两侧有几个单独的小房间，这里是局部分析室。电脑骑士处人员将在那里进一步的从细部分析，以求能找出自己的目标。已经过去一周了，大家还是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又轮到唐吉诃德小组值班了，布里斯一动不动地观察着那些局部攻击现象。屋子里有两个电子屏幕，一个连接着大观察室的诱饵机器，另一个是世界网络黑客监视的小型设备，都是在线黑客攻击的可视化地图，对全世界互联网数据流攻击进行实时监测可视化的数据图。用户可以直观地看到世界各地的攻击数据，这两个监测平台可以监测到网络上的各种攻击方式和来源于哪个国家的详细数据。地图中采用的数据是来源于权威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其中的网络攻击流量是由全球270多个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客户统计并同意匿名分享的。
1: 在布里斯看来，网络实时地图与其他系统相比还有更优越的地方，因为它可以改变为交互式视频，大家所看到的千变万化的数据是由各种扫描服务器提供的，因此也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你可以布局自定义扫描，过滤那些恶意威胁，像电子邮件恶意软件、网站攻击、漏洞扫描等。布里斯考虑了一下，决定专门研究从欧洲发出的那种专门攻击银行网络的电子数。他先从法国的周边国家开始，立刻就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零散的黑客在同一时段一致攻击亚洲某大国的一所大学的网络。伊娃有些奇怪地问道，
0: 博士，你看这里，他们到底是为什么？
1: 可以看出这台挪威设备提供了真正实用的服务，因为它可以帮你追查先前的网络攻击，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年内的记录。
0: 露西亚赶紧跑去询问了诱饵机器的值班人员，经当班的警官查阅后告知，
1: 在一年内这个空域没有电子数攻击的实时记录。
0: 布里斯心想，
1: 为什么那些黑客要攻击这所大学呢？难道他的电子设备有什么秘密吗？
0: 经过进一步的放大观察，每当攻击数出现，该大学就会有电子数分散转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布里斯断定，
1: 好聪明啊，这是利用大学的设备将黑客电子数转向他们的攻击目标。
0: 经过进一步的检查发现，通过大学中转的电子数都直接射向各国的银行的信息库。布里斯的心里砰砰地跳着，
1: 方向是真实的，不管这些人是不是电脑骑士，一定是黑客恶意的行为，是他们行动的前奏。
0: 当务之急是检查攻击来源，布里斯立刻通知观察室的值班人员，
1: 请把我锁定的攻击电子数发出城市和具体地点的局部分辨率放到最大。
0: 这台诱饵机器真的很神奇，它能找到发布攻击的具体地点。布里斯小组利用电子地图包括局部详细的卫星照片 特意提供含有市区和交通以及商业信息的矢量地图，不同分辨率的卫星照片，可以用来显示地形和等高线地形视图。但是按照规定，它不能是即时的，而是一个小时以前的图像。看着眼前的地图渐渐地放大了，布里斯高喊：
1: 这是法国境内，再拉近，对，再清晰一些。慢慢的，荧屏上出现了巴黎。布里斯像在空中俯瞰着美丽的巴黎，仔细地分析着巴黎的攻击地点。一个熟悉的标志在旁边露了出来。露西亚说：
2: 这不是巴黎歌剧院吗？旁边这个地点是……哎呀，是伊娃去过的那家网店。
0: 布里斯继续在看。
1: 对了，那是我去过的那个巴士底店，还有露西亚去的蒙帕纳斯店。
0: 经过更仔细的搜索，在法国境内发出攻击的地点，经查询都是那些经营电玩的连锁网店。布里斯琢磨着，
1: 真是奇怪了，这些电子游戏厅怎么会有黑客的攻击行为呢？
0: 有了前面的经验，布里斯慢慢地向巴黎以及法国的外围推开，在西班牙、荷兰、德国、英国，几乎整个欧洲都有朝着一个方向攻击的电子树，而且大部分的地点是网店。布里斯想起自己在网店的经历。
1: 难道他们是通过电子游戏征召自己需要的黑客，再训练成网络攻击的黑客？
0: 这是个重要的情况，布里斯立即向阿尔弗雷德警官报告了值班的发现。
1: 黑客对银行的攻击是经亚洲某大学的电子设备转到分散攻击的，攻击源在欧洲，大部分是一小时前的网店。
0: 阿尔弗雷德警官和布里斯随即又向中心局长官报告，局长决定部署警力搜捕。布里斯觉得现在用警察包围网店有些不妥，于是报告说：
1: 不是实时图像，抓不住真正的黑客，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的？
0: 忽然，一种奇怪的蓝色电子树沿着黑客的攻击路线集中发射了。阿尔弗雷德警官敏锐地感觉，
1: 这不是正常的电子攻击树。
0: 布里斯忽然意识到，
1: 是黑客们释放的电子炸弹，是电子炸弹！快，马上关闭电源！局里的报警装置响成了一片，整幢大厦所有的电源都切断了。五分钟之后，警察总局大厦分段恢复了供电，显示屏上的攻击电子树也消失了。伊娃和露西亚悄悄地问道：
2: 博士，真的吗？用电子炸弹攻击开始了？
0: 布里斯有些不高兴，没有搭理他们，他只是在心里重复着：
1: 可以肯定，这是电脑骑士做的。
0: 刚才听到了走廊里有些人大声说着：
3: 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真是多此一举啊。
0: 可是很快情报就来了，
4: 26个国家的100家银行数据库和操作系统遭到毁灭性的攻击，所有的电子仪器和电脑设备都爆炸了，正在统计伤亡人数。攻击发生在下班之前，计算机中心数据库和所有的台式电脑都被炸了，在电脑附近工作的人员被击中数百人，预计伤亡人数还在增加。
0: 阿尔弗雷德低着头念叨着：
1: 真是灾难啊。
4: 两名女警听到消息以后，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露西亚看着布里斯说：
2: 博士，还真让你猜对了。
4: 伊娃纠正着他的话：
2: 不对，是预测准确，咱们的博士是神探。这时候
0: 布里斯想起了一

0: 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1: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0: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2: 谢谢呀、孩子。
3: 多美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4: 别摘我。
5: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0: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3: 对不起。
5: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八集。布里斯要露西亚把银行失窃案的所有资料都拿来核对，最后的结果果然是和布里斯的猜测相吻合。经过核对，这次攻击的对象就是电脑骑士曾经盗窃过资金的各国银行。布里斯在想，
1: 电脑骑士是要彻底销毁所有的证据，再不就是试验一下他们的重磅武器，以显示他们的存在。这样的举动不是就暴露了他们的身份吗？
0: 布里斯带着两个女警来到巴黎那家失窃资金的商业银行调查损失情况。银行董事会的成员正在开会，他们特意把布里斯也请到会议室里，也算是配合国际刑警的调查。看着那些董事们哭丧的脸，感受着会议室里沉闷的气氛，就知道他们受到的打击和损失有多大了。这家银行已经休业了，因为它的所有电子设备全部爆炸，必须更换安装，恢复数据目前是最难的事情。该行的操作人员死亡两人，受伤15人，预计这家银行的损失将达到2000万欧元。很快，国际刑警法国中心局把电脑骑士处的三个小组所有人员召集到一起开了会。局长要求布里斯迅速行动，抓紧时间破获电脑骑士。局长和阿尔弗雷德长官把三个小组分了工。第一组，福尔摩斯小组，装扮成黑客，把中

0: 局的一个安全屋秘密联络点作为基地，采取黑客的方法，用电脑四处攻击的方式进行信息采集，努力与电脑骑士搭上联系，以估计他们的位置和距离。第二组，黑斯廷斯进入法国利益商业银行，成立假的银行电脑中心，故意释放商业银行正常营业的假信息，以银行资料和 ATM 机的漏洞吸引电脑骑士上钩，产生第二次攻击，以确定他们的位置，同时寻找与带有吉普号吻合的文件。轮到布里斯的第三组唐吉诃德了，局长特意拍拍布里斯的肩膀说，
1: 布里斯警官，这里你最有发言权，说说你的想法。
0: 布里斯把知道的电脑骑士所有情况都罗列出来，然后对局长说，
1: 从所有的情况汇总来看，电脑骑士这个恐怖组织目前还不成熟，它不像间谍机构那样的组织严密，从他们的表现看还有点随心所欲，使他们胆大妄为的是掌握的科技手段，无所不在的眼睛和耳朵，随时可发动攻击的电子炸弹。我们必须抢时间尽早地破获他们。前几天的黑客攻击多数发生在网店，所以想获得情况只有这个线索。据我判断，电脑骑士就盘踞在战争游戏的后台里，这是他们联系社会的触角。我想从巴黎电子游戏厅开始，借着他的罗马勇士继续升级，有可能从网店获得一些信息，然后撕开一个缺口。
0: 局长仔细地听着，他看了一下阿尔弗雷德处长，然后点了点头说，
1: 你的唐吉诃德小组。
0: 局长说到这里顿了顿，他皱了皱眉头继续说，
1: 这个名字，第三组进入网店执行卧底任务，具体的工作由阿尔弗雷德处长安排。
0: 局长转过身来对他们的阿尔弗雷德长官说，
1: 老朋友，你的人所有的资料从现在起全部撤销。
0: 阿尔弗雷德处长像发誓那样的对着局长和大家说，
1: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盗窃金钱、电子炸弹都是这个恐怖组织做的，但是他们目前还没有表现出自己的诉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使用一切手段尽快地消灭电脑骑士这个犯罪集团。
0: 网络在人类生活中的渗透已经使现代人无所适从，一部分人跨越了传统的定义，在网络中找到了自己为所欲为的机遇，而大部分人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及涌现的网络行为而不知所措，这就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产方式、传统实践以及我们的生活状态。从局长开会宣布以后，电脑骑士处这个针对电脑骑士的机构从表面看就被撤销了。布里斯和伊娃·鲁西亚的工作档案被秘密调到法德边境梅斯市的警察署，这个小城市的对面就是德国的沙尔布吕肯。他们都去梅斯办理了个人身份，由此他们开始了秘密的卧底生涯。布里斯心里想着，
1: 看来我们的工作就从这个边境小城开始了。走出总局的大门，卢西亚和伊娃高兴地手舞足蹈，
2: 哎呀，终于要过邦女郎那样的生活了，富裕的环境，神秘的工作，热烈的爱情，刺激的情节，都在等着我们。
0: 布里斯可没有他们那种兴奋，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两位美女，对他们说，
1: 提前声明啊，我可不是邦德007，没有那么神通广大，再说就看我的汽车吧， 咱们只是到电子游戏厅去玩游戏的小混混。两位小姐，你们想的也太浪漫了。
0: 这几句话显然打击了两位小姐的兴致，看着伊娃对自己直翻白眼儿，布里斯连忙缓和气氛，笑着解释：
1: 啊，当然了，你们都是我漂亮的女友，不然我怎么带你们去网店玩战争游戏呢？
0: 对唐杰赫德小组的行动，布里斯的第一个计划是这样的：
1: 一，我们三人在网店有一个相识过程的表演；二，从现在开始断绝与家人和朋友的一切来往，住在局里提供的安全屋，清除一切过去的痕迹，包括信用卡、身份证、照片，这些局里都已经为我们做了。还有，要有长期不与家人、亲友和同事来往，甚至要承受装作不相识而带来的误解。要记住，秘密工作的生活是枯燥的。三，清除每个人的电子设备，包括手机、电脑、收音机、电子手表、电子打火机等等，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生活。第四，工作采取最原始的办法，用邮局寄信来传递情报，在花仙子咖啡馆使用暗号碰头，那就是见面的时候拿着塞万提斯的书来交换书籍。第五，在一周内努力使两位天使成为电子游戏的高手，努力进入 U 盘系列。第六，逐渐摸清楚在电脑骑士攻击银行网络的时间有哪些人在网店里。第七，弄清楚罗马勇士和电脑骑士的关系，再制定下一步的计划。
0: 布里斯向两位组员说明了第一个计划，他同时宣布：
1: 今天是周五，我们的工作从周一开始，大家回去准备吧。说起来，这两位美女都有了男朋友。布里斯的计划一出，他们不仅没有抱怨，反而高兴地说：
2: 这么说，现在我们只有博士你这一个男朋友了。布里斯一听，心里有些发毛。
1: 要知道，每天在他们的手心里捏着，那还有我的好果子吃。不行，你们听好了，我必须强调一句，我什么时候成你们的男朋友了？露西亚很认真地说：
2: 你要是不承认，我们就去找局长，声明不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
1: 伊娃也斜着眼睛说：
2: 那好，我去一组吧。
0: 布里斯一看人家来真的了，他只好对他们低头说：
1: 好了好了，别闹了，你们都是我亲密的女友，这行了吧？
0: 知道他们是认真的，布里斯也就不开玩笑了。可是这两个姑娘在布里斯的脸上一边留下了一个红红的唇印，然后笑嘻嘻的扬长而去。
1: 这一次的秘密工作，因为它的危险性，使布里斯觉得压力很大。可是那两个姑娘并没有认识到，他们以为
0: 不就是一个调查，何必那样认真呢？就是去玩电子游戏嘛。布里斯心里想，
1: 这种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那些人随时在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危险性太大了。关键是不放心这两位女士。至于我嘛，只要把什么都装在脑子里，谨慎做事就行了。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到了周一，布里斯戴上隐形眼镜，含着变音的舌板，化妆好自己，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就开着他的唐吉诃德老马去了好几个网店露面，然后又到了那个巴士底网店。来得真早，整个大房子里一排排的电脑前面只有一个年轻人熬夜玩游戏，这会儿正趴在电脑前面睡大觉呢。布里斯打开一台电脑，选择了战争游戏的罗马之城，看着里面的攻城战役，随便敲打了几下键盘，然后进入3010号码。他对服务生招了招手说，
2: 要一杯咖啡，
0: 然后他自己悠闲地喝了起来。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布里斯有些嘀咕，
3: 难道那天的命名只是网络游戏里的一个玩笑？
0: 看来只能重新开始了。这样的网络游戏对布里斯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他选择了自己的代理人，开始进入了虚拟的古罗马军旅生活。先是持矛和盾牌的士兵，很快就变成了握剑的军官，然后在砍杀中升任了骑马的将军。正在布里斯杀得来劲儿呢，身后飘来了一阵阵香水的味道。
2: 看来是我的两位女助手到了。
0: 可是那种味道一会儿又没了。布里斯心想，
2: 你们两个美女想学就得认真的看，这跑来跑去的像孩子一样，还能行吗？终于他的耳边有了叽叽嘎嘎的笑声，布里斯能听出来是伊娃和露西亚的声音，他们站在自己的身后，指指点点的在自己的耳边议论着。
0: 看看这个帅哥玩得多好啊。他俩嘴里的热气把布里斯的脖子吹得直痒痒，忽然布里斯觉得有些不对。
3: 他们身上的香水味道和刚才闻到的不一样，难道还有别的女人在这里？
1: 布里斯抬起头来四周环顾了一下，还是一个睡觉的男孩，服务台那里有两个年轻的服务生，身后是他的两位漂亮的女友。
0: 你玩得这样好，能不能教教我们？露西亚扭扭捏捏地说着，还用她穿着渔网的胸脯在布里斯的后背上直蹭。布里斯心里好笑，
3: 他们的表演也太逼真了吧，那些女混混们也不会上来就靠得这么近。哎，好了，就算我艳福不浅吧。
0: 布里斯装模作样地打着招呼，开始边讲解边玩起来。这两个女孩真是灵得很，很快就能进入角色。布里斯琢磨着，
3: 看来这女人要是认真起来，这股狠劲儿男人是比不上的。
0: 布里斯给两位新女友在旁边一左一右开了两台电脑，让他们自己在实战中学习提高。很快就到了中午，布里斯对两位美女说，
2: 中午可以一起吃饭吗？
0: 他俩兴高采烈地答应了。布里斯这才发现美女们今天穿的可是太暴露了。伊娃上身穿了一件白色的半袖 T 恤，下边是露着半个屁股的牛仔短裤，那裤子短的能看到大腿根儿。 不到半指宽的布上还掏满了大小的洞。而鲁西亚是下身穿着磨破了膝盖的长裤，上身的衣服简直惨不忍睹，那单薄的渔网背心几乎全是大窟窿，能清楚地看到黑色的文胸。布里斯哭笑不得地说，
2: 你们这些姑娘要是想露着干脆不穿外衣就行了，

0: 这又是干嘛呢？伊娃得意地扭着腰身说，
1: 这叫诱惑，女人嘛，穿衣服是给自己看的，不穿那就是给男人看的。
0: 露西亚又补了一句，
1: 尤其是你这样的小色狼。
0: 那你们不怕我把你们给吃了？
1: 没想到两个人一下子扑了上来，使劲地搂着布里斯，弄得布里斯差一点被他们憋死。就在这时，忽然布里斯面前的荧屏上出现了一行字，
2: 3010号 U 盘，你好，能问一下你为什么一直没有上网？
1: 布里斯知道那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于是他马上用键盘回答道，
0: 对不起，我一个人开车去西班牙旅行了。怎么，罗马之城你有事吗？
2: 为什么一个人？怎么不带上你的女友呢？
1: 布里斯回过头来看了看露西亚和伊娃，继续用键盘回答他，
0: 他们，这是刚才认识的。
1: 电脑停顿了一会儿，布里斯想他是在验明正身呢。这时荧屏上出现了一行字，
2: 如果你能遵守电脑要求的规则，就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会每月支付你2个比特币。
0: 你们的行列？你是哪个行列？我崇拜的人可是阿尔伯特和特斯基，我喜欢俄国人的刀剑和盾牌的标志。
1: 忽然电脑上出现了特斯基的大盾牌，上面斜插着2把剑的标志，下面还有一行字，
2: 是这个标志吗？
1: 布里斯假装高兴地拍着手，然后在键盘上输入，
0: 这多威风，你这个罗马勇士连个 logo 都没有，太土了。
1: 真没想到那位电脑的后台一下子恼火了，
2: 那就请你看看我们的 logo。
1: 这时一下子荧屏上出现了一个骑马的铠甲武士，他握刀持枪，威风凛凛，布里斯的心都快到嗓子眼儿了。
0: 就是他，没错，这就是电脑骑士，终于找到你了。
1: 布里斯边笑边输入，
0: 这个好，真的太威武了。
1: 布里斯比比划划地评论着，电脑忽然出现了几行字，
2: 怎么样，同意吗？
1: 布里斯故意大咧咧地回答，
0: 去哪儿找这样的好事？你说的是真的吗？那我可就有钱泡妞了。
1: 电脑里又出现了一行字，
2: 我们需要你这样的高级玩家和勇士，只要你遵照我的指示，上网的费用我来支付。
1: 布里斯有些奇怪，他心想，
0: 勇士，难道我那天与酒鬼打架他也看到了？
1: 接着电脑里出现了一个3010钱箱，另外还有一个显示，
2: 下载最新版的比特币客户端，密码自设。
1: 布里斯设计了密码，然后按照指示打开了电脑钱箱，里面果然放着圆圆的、中间凸起的 B 字母，金灿灿的2枚虚拟货币比特币。布里斯的心里别提多美了，
0: 终于落实了，目标现在明确了。
1: 他搂着2个美女的肩膀，在网店服务生嫉妒眼光的注视下，摇摇晃晃地走出了网店。他小声地对两位助手说，
0: 我这可是为了破案子，不是占你俩的便宜。露西亚得意洋洋地说，
1: 别辩解了，都给你记着账呢。他们来到了一间披萨店，3个人嘻嘻哈哈地吃了3份意大利披萨。布里斯小声地说，
0: 下午我们在德国优联国际公司的平台把比特币兑 消费，你俩一人300欧元，想买什么买什么，这样电脑就会认为我们缺钱，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伊娃一边擦着嘴一边问，
1: 博士，比特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他对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等大型石油企业赚得太多很不高兴。特朗普还称，一旦搞定伊朗，全球的油价将会暴跌。美国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美以伊战争爆发，国际油价一路走高。虽然之后随着局势的变化有所下跌，但相比开战前仍保持高位。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巴加埃表示，与阿曼谈判的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巴加埃说，只要美国的邪恶行径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继续，只要美国对伊朗及其利益的军事侵略继续，只要美国在此间犯下的所有罪行继续，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斯坚科当地时间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附近一处仓库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德罗斯坚科表示，当地击落了15架无人机，但是他没有透露遭袭仓库设施的具体信息。今年以来，韩国股市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概念带动下快速上涨，但随后又经历剧烈回调。大量散户借助融资交易和高杠杆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追涨热门科技股，在市场急转直下后触发强制平仓，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市场波动持续放大。分析人士认为，韩国散户借钱炒股，既与监管方的政策反复有关，也折射出金融创新、降低杠杆门槛、社交媒体放大投机情绪，以及年轻人财富焦虑加剧等多重现象。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4号，连日季风暴雨引发的洪涝与地质灾害持续席卷印度多地。据阿萨姆邦灾害管理局3号通报，该邦已有7个县超12.8万人受灾。阿萨姆邦本轮洪灾累计遇难的人数已升至87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北京仍有雷雨天气，最高气温33度，闷热感持续。明后天北京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或升至35度，有高温出没，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位听众，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随着气温一路飙升，避暑成了当下的高频词，而围绕避暑衍生出的夏日经济也在全国各地掀起了热潮。这一时段，我们就一起走进不同的城市和乡村，看看大家都在用哪些方式清凉度夏，又如何让这份清凉变成发展的动力。
0: 没错，避暑不再只是简单的找个凉快地方待着，而是成了带动地方发展的新引擎。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安徽歙县。连日来呢，持续高温，大批游客驱车涌向安徽歙县的乡村，钻进山林寻觅清凉溪流，去乡村亲水避暑成了炙手可热的降温良方。
1: 歙县棋子里镇竹溪村的一处峡谷，就凭借翡翠般的澄澈水质惊艳出圈，吸引了长三角地区大批游客前来亲水消暑，单日客流最高超过3000人，激活了山区的夏日经济。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2: 走进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棋子里镇竹溪村的峡谷，两岸青竹摇曳，抬头可见蓝天白云，清浅的溪水顺着谷底蜿蜒流淌。得益于花岗岩河床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体透明度超过5米深，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翡翠般的色泽。在浅水区，穿着救生衣的孩子们扑腾起水花，戏耍打闹，年轻人悠闲地坐在桨板上，顺着溪水缓缓飘行。鹅卵石浅滩上，遮阳伞撑起片片阴凉，不少游客赤脚浸在水中拍照休憩，尽情享受这份透心凉的惬意。河南游客王宇：
3: 然后真正的来到这里呢，我真的觉得再好的地方也比不上好山绿水，脚踩在溪水里面，然后头顶呢是碎碎的阳光，真的很舒服。下到水里面，风一吹，浑身都凉透了。这份实在的清凉，真是哪里都比不上。
2: 黄山市民王瑶：
4: 水冰冰凉的，比在家里吹空调舒服多了。带孩子来玩的，一玩就玩了好几个小时，小孩都舍不得走，我自己也舍不得走。
2: 火爆的客流考验着管理的水平。尽管高峰期单日客流突破3000人，但峡谷空间相对开阔，并未显得拥挤。管理方坚持生态优先、安全第一，在维护沿溪步道、及时清运垃圾的同时，加密巡河频次，严禁进入深水区，确保游客安全。竹溪村溪流管理负责人王辉文：
5: 这几天的天气啊比较热啊，人确实多，最多是超过3000人。我们每天都巡河，提醒大家穿好救生衣，深水区绝对不让进的，水是干净的，但安全这根弦我们不敢松，该喊的话我们一句都不能少。
0: 从皖南水乡到长白山路，避暑经济的活力无处不在。白山市地处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核心腹地，紧邻长白山西景区，承接进出长白山的优质客流。此外呢，沈白高铁也让城市域外通达性大幅提升，客源市场持续扩容。当地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打造日间山野清趣，夜间光影奇观，昼夜双轨避暑线路，丰富多元的夏日清凉文旅体验。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于大贺的报道。
6: 白山坐拥松花江、鸭绿江两江生态水系，森林覆盖率达84.6%，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夏日休闲避暑的绝佳之地。立足山水优势，当地打造松花江玻璃网桥体验项目，配套开发山地越野、卡丁车、丛林穿越等动感户外路线，惊险刺激的山野体验深受年轻游客喜爱。游客毛英莎：
7: 我是从浙江来的，然后到这边玩了两个项目，一个是玻璃栈道，然后还有飞越松花江的滑索。因为我在很多地方都玩过滑索，这个是比较长、比较开阔，然后也是比较舒适的一种。其实松花江的风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6: 在动感户外体验之外，当地打造沉浸式田园休闲业态，景区内设置萌宠互动区，游客可近距离投喂梅花鹿、羊驼等萌宠小动物，同时山野露营场地一应俱全，成为亲子度假的优质选择。游客丁立冰：
8: 夏天过来感觉比较舒适，喜欢到伴着这个地方来感受一下。这边还有骑马，还有喂小动物，孩子都还挺喜欢的。
6: 日间游览之余，山间特色集市体验多样。今年全新推出的大荒窑红砂陶艺体验极具本土特色，依托当地独有的火山红砂资源，让游客亲手体验制陶全过程，在互动体验中了解火山地质特色，感受本土人文魅力。夜幕降临，白山的文旅热度依旧高涨，光影巡游、非遗打铁花、篝火晚会、实景演绎轮番上演，形成昼夜联动、动静结合的游玩体系。白山市某旅游度假区市场营销部李宇轩：
9: 沈白高铁开通后，长三角、珠三角的南方游客大幅增长。截止目前，我们夏季接待量已突破25万人次。度假区游客以亲子家庭与年轻群体占比比较多，亲子家庭客群占比达60%。
1: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2300多米，七八月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仅有一处山洞与外界相连。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下，来听报道。
6: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10: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0: 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1: 我们华热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边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第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就是形容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个一顿的小金库。
0: 除了民俗文化，东旭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同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俯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同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2: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0: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郊游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旭村后山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3: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0: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4: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
0: 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5: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0: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与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6: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7: 差不多5月份吧，持续到10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0: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8: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0: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9: 我觉得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啊，把它疏解，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10: 哎呦，看见这山水景色特别好，跟平时不一样。
9: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遇到坎儿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11: 国内的避暑经济如火如荼，中国的清凉魅力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12: 暑期并非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到中国旅游正成为一种潮流。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美美的报道。
11: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准观察。
13: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11: 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亲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充满速度感的清凉体验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在虎啸峡景区漂流河道上，皮筏跌宕穿梭，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结束水上项目，游客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盘山而上，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御风飞行。俄罗斯游客蒂娜
14: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15: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一开始有点害怕，但飞起来之后反而安心了，因为教练非常有经验，而且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11: 今年一至六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蒙古国游客伊什万齐格：
16: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11: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准。
13: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11: 今夏中国入境游热潮不仅出现在避暑线路，高温地区同样热度不减。
12: 海南就依托文旅新场景、新玩法以及持续优化的入境配套服务，在高温天气下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入境游热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任梅梅的报道。
11: 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今年暑期以来，虽然三亚气温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仍然保持高涨态势。六月份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3%，当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海南省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
17: 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我们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1: 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俄罗斯游客阿纳斯塔西亚·弗拉基米罗夫娜·格里比山
15: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11: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美国游客杜尔塞·内格雷托普，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18: 气象服务站，
1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9: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八月以来呢，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是形成了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雨带。那从云南、贵州往北一直到东北地区，不少地方累计降水量都是超过100毫米了。那四川的局地累计降水量超过了300毫米。那预计呢，今明两天我国的主雨带还是位于这些区域，但是呢，随着水汽条件的减弱，那强度也会随之减弱，分布呢就会更加零散一些。其中呢，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黑龙江的东部和南部、陕西的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湖北的西部，还有湖南西部、重庆东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是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那种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呢是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的北部和西部等地，一些地方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大家要注意防范。那另外呢，今后3天在副热带高压的南侧，也就是我国的华南地区，也会有强降雨出现。这其中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像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部分地方都是有大到暴雨的。那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的东北部和西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城市当中呢，海口就是暴雨转雷阵雨的天气。明后两天海南的强降雨还是比较多的，累积的雨量也会比较大，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要注意这种持续强降雨可能会给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11: 好的，小丹。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

0: 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声明说，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是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传话人，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3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而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还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降雨影响，陕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当地时间8月4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演习将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据乌克兰方面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前总司令、现任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3号表示，尽管加入北约是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之一，但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的前景。扎卢日内是在一次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说，在2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说，被打死的2人中，一人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另一人系哈马斯达拉杰土法营的指挥官。此刻提示。近日，四川攀枝花警方以一男子被骗8万元的案件为突破口，辗转多地开展数月侦查，锁定一起涉案资金流水7000多万元的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警方提醒，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缓打击伊朗后不足一日，他又提起美伊将于三号举行谈判，不过这一消息很快遭到伊朗官方的否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明确表示，目前没有谈判，未来数日也没有派出或接待代表团的安排，反倒是在伊美当前症结的核心议题及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上，伊朗更新了与阿曼划定新航线的进展。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1: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而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3: 只要美国的邪恶行径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继续，只要美国对伊朗及其利益的军事侵略继续，只要美国在此间犯下的所有罪行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因此，与阿曼谈判重点将放在海峡通航上，而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将如何发展。
0: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你们今天或明天就会知道了，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指责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他们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什么事都没谈，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0: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1: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0: 美伊双方表态差距明显，这反映出了背后怎样的政治博弈和考量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5: 那美国和伊朗呢，目前各说各话，主要还都是为了争取对于地区形势的一个政治叙事的主导权。我们看到呢，实际上美国是希望营造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负责任的形象，来展现呢通过这种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很明显是要拒绝将自己来置于一种所谓签订城下之盟的这种不利地位，避免呢让外界认为自己呢是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之下来求和。另外，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存在直接谈判的情况是多次发生过的。那么最终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形呢，是美伊之间仍然会进行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都不会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那对于这种政治沟通，美国和伊朗就有自己进行各自诠释的一个空间，这也就是造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种各说各话的情形。那这种各说各话本身呢，它体现出的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互信是非常低的。不排除伊朗呢后期会着力强调未来所达成的任何协议，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是伊朗与地区国家之间来形成的一种互谅和合作。那么同样，美国也会特别强调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扮演的主导性的地位以及发挥的决定性的作用。
1: 目前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但是伊朗方面称绝不允许美国开辟非伊朗规划的新航线，并且明确将美军的军舰列为打击目标。那么在当前形势下，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实现重开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那我们知道伊朗当前呢是和阿曼在一直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航行秩序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谈判，并且谈判也已经进入到尾声。但事实上当前美伊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实现通行，它本身就是一体两面，彼此呢互为前提条件。伊朗不会容忍在允许海峡能源运输恢复正常的同时，自身的能源贸易依旧受阻，因此最终的海峡通行方案必然是在美国、伊朗和地区国家的彼此妥协和退让的基础之上来形成的。但是在这其中呢，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成果肯定是要发挥重要的影响。目前相关谈判也不仅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彼此进行，地区的斡旋方呢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因此最终谈出的结果不仅反映的是伊朗和阿曼这两个所谓海峡主权国的立场诉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地区国家的共同意愿。那这样的结果呢，即便是美国也必须要慎重应对，甚至呢必须也会因此而去采取到一些对于美国和伊朗后续政治接触来发挥相关的这样的一种影响。那么现在媒体报道的消息是伊朗和阿曼可能会确定一条并不是伊朗所控制的北航道，也不是阿曼一侧的南航道，而是在中间区域的一条共管航线。这条共管航线目前看起来可能会和战前的航路出现部分的重合，但具体的通行规则肯定会有新的变化。伊朗呢是一直坚持要在航行规则上体现出自身的主权管辖，并且多次强调海峡未来的通行秩序不会恢复到战前，所以呢最终形成的伊朗与阿曼的共识当中，一方的权力可能会占据上风。那这样的结果美国是否会接受，双方是否能够就此达成临时性的海峡通行安排，是决定着美伊能否再度实现临时停火的一个关键。但客观来说，由于当下美伊之间的分歧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最终即便达成了临时性安排，在后续的实施层面恐怕也会还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那么海峡的安全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
0: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称，以色列高层通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取消以美援计划一号对伊朗发起的联合打击计划，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的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
1: 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之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此事暴露美以关系的哪些裂痕？盟友信息隔绝是否会推动以色列采取单边行动？ 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6: 那美方这次确实有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的这种迹象，那么首先就体现在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这个问题上。因为美国在取消这次行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提前的通知以色列，我想这个反映出了特朗普实际上在对伊朗的动武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实际上他还是希望避免局势的彻底的失控和这个全面的升级。那么如果他提前通知以色列的话，那么以色列会进行游说，会进行劝阻，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会给美方的决策造成新的困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就选择没有和以色列提前的沟通。那么除了这个在战争的问题上是有矛盾之外，我觉得在战争的另一面谈判问题上实际上美以是有矛盾的，就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把推进与伊朗的谈判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选项。这次我觉得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我觉得他是强行把以色列带到这个谈判的轨道上，而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真正的这种认可。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出于他的内政的考虑，实际上他现在也在极力的塑造一个独立于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形象。也就是说从过去的一年里面，尤其是十二日战争、二月二十八号美伊战争的爆发，就是很多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是受了以色列的这种劝导，是受了以色列的影响而发动的这些对伊朗的战争。那么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建制派，还有很多的民众都认为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过于亲以色列了，没有照顾到美国优先。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突出一个他不受以色列影响，他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显示出他这么强势总统的一个独立的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当然是非常的不满，但是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脱离美国进行独立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特朗普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以色列听话，而不是过去他可以对以色列放任甚至是听从以色列的一些做法，不是这个态度了。所以以色列面对特朗普的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觉得他不太敢去违背特朗普的意愿。那么第二的话，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今年秋天的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在这个关键的节点，那么他不愿意得罪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总统。
0: 美国方面近日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还击，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的所谓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来听中国之声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多名知情人士披露，这些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消息称，这些海湾国家背地里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颇为不满，挑起战争的是美方，承受伊朗报复后果的却是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产油国运不出油，美国却跃居全球石油出口国前列，坐吃油价上涨红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一号，他又一次改主意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暂缓打击伊朗。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天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特朗普通电话，劝美方不要动手。有消息披露，沙特王储在通话中特别要求特朗普阐明美方对伊朗的长期战略，以及美军打算发起哪些新行动。沙特方面担心，如果美国大规模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知情人士说，海湾国家中

0: 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具备较强防空能力，但科威特等国相对较弱，更易受到美伊战火连累。此外，海湾阵营内部对战事走向的态度存在分歧，沙特等国担心被拖入消耗战，希望局势降温，达成协议。而阿联酋立场强硬，近日主动接触特朗普，鼓动美方采取更果断的军事手段。一些强硬派官员认定，只有美军加大军事施压，实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考虑出动地面部队，伊朗方面才会让步。由于伊朗战事在美国国内不受欢迎，加之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进退维谷。有消息称，伊朗官员看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弱点，并可能加以利用。以色列前情报官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当下海湾国家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比以色列更大，而这些国家普遍更希望稳定。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们再来关注国际足坛近期的焦点纷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初始估值200亿美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然而到了8月1号，这项计划就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后宣告搁置。在欧足联和多个国家地区足协看来，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资本逐利属性可能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
1: 按照原计划，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可能大家对这个姓氏感到有点熟悉，因为这个库什纳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一些舆论指责这个操作是国际足联直接与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0: 尽管这门生意暂时被叫停了，不过这场绿茵场地震仍然没有平息，而且这个强烈的地震波正在波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本人。除了欧足联明确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外，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英格兰足球总会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同一天，塞尔维亚足协表示，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协已成为首个撤回对其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
0: 与此同时，欧足联还对国际足联的商业改革方案展开了法律行动，从商业改革方案搁浅到国际足联掌门人的位置都可能不保。因凡蒂诺引发的这场风波为什么会持续发酵？这场绿茵场地震又将如何收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代理人、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失去大家的信任。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乔·林斯基在节目中评论说，
3: 欧足联声明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界许多成员的信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因凡蒂诺已经越过了界限。在执掌国际足联近10年期间，因凡蒂诺的领导一直伴随着争议，尤其是在过去12个月里，相关风波不断，甚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也曾出现他疑似亲自推翻美国球员红牌判罚以及赛事停赛处罚的情况。因此，欧足联此次声明措辞十分强硬，实际上是在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的不满，并呼吁他结束国际足联主席任期。
2: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体育治理论坛组织负责人严斯·塞尔斯贝格评论指出，
4: 他甚至在2016年当选时站在台上说，全世界将为我们鼓掌，也会为国际足联所有人鼓掌。他说这将是一个新的国际足联，但现在全世界并没有为他鼓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幕，欧足联这个世界体育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公开反对一名现任国际足联主席。
2: 遭遇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因凡蒂诺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外界认为，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绝不准备辞职，而是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渡过难关。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5: 因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0: 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虽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距离我国近海还比较远，但是它的外围呢已经影响到了我国近海。今天来说，海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具体在东海东部已经由1到1.8米的轻到中浪增大为了2到3米的中到大浪，同时在台湾以东洋面以及南海也是有海浪变大的过程。那我们预计从明天开始呢，较大的海浪将会出现在我国的东海东部，浪区会迅速的发展，由今天的轻到中浪逐渐增强为大到巨浪过程。后天随着台风的进一步扩展，东海将会被狂涛巨浪所覆盖，那在上海浙江沿海也是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而南海的大浪区呢，也会趁势的发展，和台风外围的浪区联手，强度会迅速增大。那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发展动态，及时发布海洋预警报信息。也请近几天在上述海域游玩的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海洋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那预计这次台风过程呢，将会对东部沿海以及东南部近海是产生一次大到巨浪的波及范围，也请大家提前关注注意。另外在海雾方面，今天青岛连云港海域是有轻雾，海面是呈一般，对于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船舶在航行时也要注意瞭望，加强安全性。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在吗？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云南西部部分地区需防范山洪灾害。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黑龙江省呼兰河维持超保。据预报，今天至6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松花江支流阿什河、陕西汉江支流浔河、重庆乌江支流黑溪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今天8点至明天8点，云南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今天8点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都市地标，纷纷深入中国县域小城、山野乡村，在风土人情与烟火生活中读懂真实立体鲜活的中国。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到 China Magazine 极致中国化，海外社交平台热词迭代，见证中国文旅魅力持续出圈。美国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2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当地时间8月3日，美国华盛顿州人口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市郊区的山火已经烧了3天，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这起由3场火灾组成的火群，总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2平方公里，至少700栋建筑被毁，大约6.5万人被迫撤离，超过了斯波坎市人口的1/4。斯波坎山火已经被列为全美最高优先级扑救火情。此刻提示：正值暑期，儿童被卡事故多发。近日，江西赣州于都县一店铺门口，一名小女孩的手臂被卡门缝，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前往。消防部门提醒，如果不小心被卡住，不要急着往外拉扯，应首先使用润滑剂，比如洗洁精、洗手液、菜油等，对被卡位置的周边进行润滑，如果无法取出，要及时报警求助。此外，消防人员提醒家长，户外健身器械缝隙孔洞极易困住孩童，带孩子游玩时务必全程看护到位，做好安全提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AI 浪潮来袭，就业市场也迎来新的变化。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峰峦叠嶂。然而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县城里，数据标注企业的入驻让很多人多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成为一名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数据标注师。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早上九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嘛。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给他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1: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2: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的。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3: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几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3: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

0: 漏洞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它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1: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她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她花了1个月。
0: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她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她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1: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0: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2: 杨成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20多人已经发展到上100人，未来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3: 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继续来听报道。
1: 现在是中午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1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东板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相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 B 级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5: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 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2: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3: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继续来听报道。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6: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1: 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6: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0: 们再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河北的天气上演与热同台，一些地区气温飙升，而有些地方却暴雨来袭，交通也受到影响。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河北最新的天气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呢，河北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是直冲35度，尤其是午后一两点那个时间段哈，就是能明显感受到滚滚的热浪。就是大家这个开玩笑说，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那么能看到路上的行人哈，大多都穿着防晒衣或者是打着遮阳伞来防�晒。根据天气预报呢，未来3天，河北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将向38度冲锋。那与高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呢，昨天河北多地出现了降雨天气，其中保定富平、易县还有承德的滦平有5个站点的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那么还有100个站点呢出现了7级以上的大风天气，而且呢风雨还将继续。

0: 那就是在刚刚半小时之前啊，我所在的这个石家庄市啊，已经出现了阴天的天气，而且呢刮起了风。那么根据天气预报呢，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以及石家庄、沧州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区会有暴雨。那么雷雨时呢，直接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小时雨量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风力呢在8-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那到了明天呢，河北西部的部分地区依然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这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而且还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那么这次降水过程呢，将一直持续到7号。主持人，
1: 那此次降雨都对河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那么根据天气情况呢，河北多地是启动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暴雨预警以及防汛应急响应的影响，张家口的草原天路张北段从8月1号开始在全县区域实施了临时关闭的措施，主要是为了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道路积水以及山洪等次生安全风险，切实保障游客人身安全。那么目前呢，草原天路景区全线是禁止游客以及车辆进入的，所有的户外业态暂停运营，而且沿线所有的景区服务驿站以及配套服务设施呢，也是同步关停的。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呢，也将根据雨情的变化以及防汛应急响应解除情况，通过官方平台另行通知。那我们了解到呢，目前还正处于七下八上的这样一个防汛关键期，那相关部门呢还要密切关注这个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山洪以及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以及中小水库的巡查，确保安全度汛。那也提醒了广大游客，也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出行的计划，下雨时呢要远离山区河道、低洼地带以及陡坡崖壁等危险区域。主持人，
1: 好的，曲冠华。
2: 股市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受海外 AI 科技趋势回暖影响， A 股近期超跌的光通信、芯片半导体、算力硬件等科技股在今天有所反弹，带动科技风格的指数是拉出中阳线，而传统产业短线都有调整，不过涨跌比还是显示上涨加速多过下跌。到收盘，上证综指上涨12点，涨幅0.33%，收在3822点；深成指上涨437点，涨幅3.25%，收在13885点；创业板指涨5.64%，收在3488点。科创50和科创100分别收涨4.09%和5.05%。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2136亿，其中上海市场10084亿，深圳市场是12052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1395家上涨，比892家下跌；深圳市场2048家上涨，比796家下跌。板块方面，元件涨幅超过7%，电子化学品、半导体涨幅在6%以上，医疗服务、通信设备、其他电子、游戏、互联网电商，也分别涨5%至4%左右。调整前列是银行、保险，跌幅超过2%；汽车整车、机场航运、公路铁路运输、白酒、港口航运等板块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5: 外汇市场往往不是简单的数字涨跌，而是一场藏在 K 线背后的隐形赛场。近日，美日时隔15年再度联手出手调控汇率，凑出了多年罕见的联合稳市阵容。很多人乍一看认为这是美国心疼盟友出手兜底的暖心帮扶，但透过金融底层逻辑，这场看似抱团护盘的汇市干预，实则是一场多方诉求交织、相互制衡的深度博弈。本轮日元贬值堪称是自由落体式走弱，对于这种极度依赖进口的国家来说，货币贬值就是全方位的经济暴击。石油、原材料、粮食成本全线飙升，输入性通胀抬头，企业利润被大幅压缩，实体经济和市场信心双双承压，就像是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持续失控打滑。危急关头，日本率先自掏腰包动用外汇储备入场自救，而美国的打法不同，全程没有直接抛售美元救市，而是走了一步迂回棋，抛售欧元间接托举日元。 这套借力打力的操作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直接抛售美元脱市，固然能快速拉升日元，但会直接拖垮美元指数，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让美国好不容易压下去的通胀卷土重来。而用欧元充当缓冲垫和工具人，相当于借别人的棋盘下棋，赢了收益全拿，风险自己不沾，把风险对冲和利益最大化到极致。而美国之所以愿意破例下场协同，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要守住美债这个全球金融的超级蓄水池。日本呢，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债主，手握超万亿美债，一旦日元崩盘，日本想要筹措美元救市，唯一的大招就是集中抛售美债。而大规模美债砸盘会直接推高美债收益率，让美国政府企业的借钱成本全面飙升，直接冲击美国的债务安全和金融稳定。换句话说，美国出手稳日元是提前给自己的金融体系排雷避险。如果说稳美债是短期救火，稳住高端产业链就是美国布局长远的核心底牌。日本手握半导体设备、光刻胶、精密零部件等，对美国 AI 和高端芯片产业十分重要。汇率的大幅震荡会打乱美国多年的地缘产业布局，稳住汇率只是表象，锁住高端产业链，守住科技竞争优势才是真正的核心目的。但这一波联动只是临时的利益抱团，并非牢不可破的同盟，实则各取所需，各谋其利。政策干预能救一时盘面，救不了长期趋势。目前美日利率差，经济基本面没有发生本质改变，这次联合干预只是短期止血、修复市场预期的应急手段，无法逆转汇率的长期走势。美日时隔15年的汇市协同调控，撕开了盟友互助的表层叙事。如今的全球汇率博弈，不只是货币涨跌，而是金融安全、债务周期、产业链竞争的综合较量。金融市场永恒的规律从来没变，所有协同共赢本质都是精准的利益同频。好了，以上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4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博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主要呈现两大特点：一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为5.57%和43.3%。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增长1.4%。二是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至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当地时间8月4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佩泽西奇扬称，冲突无论是在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还是国家之间，都是一种出现的疾病。伊朗将捍卫边界，但不会寻求扩大战争或继续战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海域遭遇袭击。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该机构建议过往船只提高警惕，谨慎航行，及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近日遭遇严重森林火灾，该省勒波日镇的一些二战遗留弹药被火引爆。排爆人员发现约400枚被岁月遗忘的炮弹、手榴弹等。勒波日镇位于大西洋沿岸，距离吉伦特省首府波尔多市不远。北仑野火肆虐期间，勒波日镇不断传出爆炸声，工作人员由此发现这批弹药。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4点11分发布雷电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小时内，鹰潭、南昌、萍乡三市和上饶市南部及九江市北部、抚州市东部、吉安市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强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

0: 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1: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采制：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2: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1: 这款幕墙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从新三样到新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3: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35.6%。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4: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达63.5%，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5: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 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创新品类也将继续释放动能。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这也意味着中国外贸不再仅仅依靠卖全球单腿奔跑，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6: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垃圾分类是件关键小事。近年来，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但也有很多人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7: 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有网友关注到，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消失，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产能富裕，甚至出现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现象。
0: 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吃不饱？如果垃圾焚烧能力真的大幅提升了，那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

0: 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1: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粪的分好，摆在小浴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0: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2: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0: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3: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3: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0: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4: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0: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4: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5: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0: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5: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

0: 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2: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1: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2: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0: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湖北等六省市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4: 近年来北方极端降雨事件明显增多，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繁闯入公众的视野，同时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有时候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那究竟是为什么呢？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每年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

0: 北方汛期高度集中在七下八上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北方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防汛关键期。加上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1: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我们先来看看雨是怎么下的。
2: 如果是二十四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10至24.9毫米，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风险尚可控。但如果同样的雨量集中在一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倾泻而下，这便是我们常听到的短时强降水，一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暖湿空气与冷空气对峙混合，催生出旺盛的对流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雨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倾盆而下。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土地还来不及吸收，几乎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1: 就像喝水，慢慢喝能解渴，但如果一桶水瞬间泼在脸上，不仅喝不进去，还会被浇得浑身湿透。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2: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大约7000多平方米，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超过半米。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1: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3: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

0: 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副热带高压强势的前提下，副高外侧呢就是降雨频繁的，是不乏强降雨会出现。但是呢，在副热带高压掌控的区域里是高温盛行。今后三天呢，我国高温主要是分为东西两片啊。在西边呢，高温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这一带，主要是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那主打的就是一个干热暴晒的状况。那东边呢，高温情况就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了，那从辽宁往南到浙江、福建这一带都是一个气温高、湿度大的状态，天气给人的感觉主打的就是一个闷热，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桑拿天。那像昨天的白天呢，沈阳就冲击高温成功了，拿下了今年第一个高温日。那预计呢，今后三天沈阳的高温都有可能持续，体感闷热是非常突出的。那这种情况也是同期极为少见的。今天白天呢，像济南最高气温也是有望冲击38度的，会创出今夏的新高。那4号到7号期间呢，城市方面像沈阳啊、北京、天津，还有石家庄、济南，高温都是会比较频繁出现的。尤其像天津、石家庄、济南，很可能是连续4天出现高温的。那预计啊，7号开始，东北地区的高温就会有所收敛了。这呢也是跟这个立秋节气会十分的应景，而南方的发展啊，这个高温的发展后面要看一个台风未来的走向了。那台风本体环流带来的风雨影响出现之前呢，东部的很多地方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个下沉气流的影响，高温会增多。但是6号到7号呢，像湖南、广东、广西高温就会明显的增多。那8号开始，江浙沪还有安徽等地啊，高温就会逐渐的消退，炎热的状况会有所缓和。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0: 嗯，好的，胡晓丹。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四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

小龙说，根据八月气候趋势预测，需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三号晚宣布，因富埃戈火山持续喷发加剧，在全国范围发布橙色警报。富埃戈火山位于首都危地马拉城西南，是中美洲最活跃火山之一。2018年6月，富埃戈火山喷发导致200多人死亡。瑞士联邦食品安全和兽医局三号说，自7月中旬以来，瑞士多地报告奶牛患病，出现发热、腹泻、产奶量下降等症状，疑似感染一种此前未在该国境内出现的病毒。体育方面，在三号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欣瑜遭遇逆转，老将张帅顺利晋级。此刻提示，盛夏时节厨房防霉，重点不在于发现霉变后如何补救，而在于日常储存清洁和使用习惯是否到位。高温潮湿季节，食物更容易变质，厨具也更容易藏污纳垢。合理控制食物采购量，规范储存条件，保持厨具充分干燥，发现霉变迹象果断弃用，是家庭厨房防霉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首先关注铁路建设的最新进展。今天，渝昆高铁全线长钢轨焊接全部完成，标志着渝昆高铁将全面进入铺轨阶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了解一下。刘翔宇，请介绍一下渝昆高铁建设的最新进展。
2: 好的，主持人，渝昆高铁沿线的地形起伏大，桥隧占比高，长大坡道密集，地质条件复杂多变。350公里时速的运营标准呢，对长钢轨的焊接精度、成品的稳定性提出了极高要求。那目前渝昆高铁全线长钢轨焊接已经全部完成。此次焊接的长钢轨每一根重31吨，长500米。焊接时必须严格控制钢轨迎车面平直度偏差在每米0.1至0.3毫米，这仅相当于两根发丝的粗细。那导向面偏差管控呢，在正负0.2毫米以内，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列车的轮轨磨损，保障高铁运行更稳、更快、更安全。针对渝昆高铁的特殊建筑工况，结合钢轨原料性能、沿线铺设环境，优化升级全套焊接工艺，从源头严守质量管控底线，确保每一根长钢轨匹配现场施工技术标准。那为了保障工程的高效推进，铁路部门与施工单位紧密对接，联合制定长钢轨生产供电方案。国铁昆明局昆明公路机械段焊轨车间主任陈静介绍说，近一个月来呢，他们是车间实行三班倒、人停机不停的作业模式，全力确保长钢轨优质高效供应。据了解，焊接完成的长钢轨3月铺设最高可达12公里。那在接下来，铁路部门将统筹谋划，有序推进现场铺设，以确保渝昆高铁建设顺利推进。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骨干线路，正线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起自重庆西站，贯通渝川黔滇四省市，终抵昆明南站，串联西南七系核心城市。建成通车后呢，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立体的交通网络，紧密联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滇中城市群，大幅压缩渝昆两地的铁路通行时长，切实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为沿线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主持人。
1: 好的，刘翔宇。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了大量的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
1: 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没力气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隐患随之凸显。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所谓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这项运动的风险？普通健身爱好者又该怎么看待这类网红体能赛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4: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3: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 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5: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3: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6: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3: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6: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3: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7: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3: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7: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3: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8: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3: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8: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9: 旅途 新相遇。
0: 炎热的暑期，避暑游一直是人们的首选。今年夏天，青海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再度跻身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榜单前排。
1: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2300多米，四周森林环绕，七八月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仅一处山洞与外界相连，如桃花源般的存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带您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夏。采制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
10: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11: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1: 我们华人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边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以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第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就是形容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个一顿的小金库。
0: 除了民俗文化，东旭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通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俯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通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2: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0: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交友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旭村后山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3: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6口。
0: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4: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
0: 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5: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0: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6: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7: 差不多5月份吧，持续到10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0: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8: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0: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9: 我觉得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把它疏解，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10: 哎呦，看见这山水景特别好，跟平时不一样。
9: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

0: 坎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手机突然黑屏，按键失灵，屏幕还在显示正在传输数据。近日，江苏常州市民周女士就遭遇了这样惊险一幕，赶紧跑到辖区派出所求助。民警判断手机正在被远程操控，存款随时可能被转走。危急时刻，一根小小的回形针成了关键。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的报道。
3: 当天中午，周女士急匆匆跑进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求助，称她接到一个自称网购平台客服的电话，说她在平台上开通了会员，如不关闭每月将自动扣费800元。周女士信以为真，按照对方引导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 APP， 点击安装后手机瞬间黑屏，完全不受控制。
4: 电话打给我的，是的，他叫我，他然后叫我在这个微信啊、支付上面什么，支付关闭掉，然后他又叫我去到银行卡上面去操作，然后就没敢操作。
3: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民警吴军。
5: 当时手机是处于这个黑屏状态，然后在底下显示了有这个正在传输数据的这个字样，我们立马判断这个就典型的是一个屏幕共享类的诈骗。
3: 民警吴军接过手机，发现屏幕一片漆黑，无法关机也无法操作，他立即判断手机正在被骗子远程操控。
6: 快，挪个针子。
3: 值班人员迅速取来一根回形针，将手机 SIM 卡取出，实现物理断网，强制切断了骗子的远程连接。多次尝试后，手机终于成功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后，民警立即陪同周女士赶往附近银行核查账户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几十万元定期存款已被骗子操作转为活期，这笔钱随时可以转走。经民警紧急处置，周女士名下的97万余元存款分文未损。随后民警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如手机出现黑屏、按键失灵并伴有正在传输数据等字样，应立即拔卡断网，并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信陌生电话，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韩雪、王月，主播杨帆、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当地时间3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加沙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说，作为调解方，三国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特别是以色列针对卫生设施和医疗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这些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表示，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加沙停火协议，并损害了旨在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努力。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停火协议中的承诺。声明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整个加沙地带畅通无阻。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方面警告，加沙医疗系统仍面临严重物资短缺，更多用于感染预防和控制的医疗物资仍在等待以色列批准运入加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黑龙江省气象台今天15:38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哈尔滨市区北部、宾县西部部分乡镇降水量60到85毫米，未来2小时仍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预计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韩国政府当地时间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据韩联社报道，根据修正法及相关法律，检察机关将不再拥有自行发现案件、直接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和收集证据等权限，仅负责提起和维持公诉，但可要求警方开展补充侦查。修正案及相关法律将于10月2日起正式实施。当地时间8月3日，约1600名丹麦新兵正式报到，开启为期11个月的延长服役。丹麦国防部表示，延长服役旨在增强丹麦国防军作战能力，让义务兵能执行相较以往更复杂的任务。在这批新兵入伍之际，丹麦计划于8月下旬首次向格陵兰岛派驻义务兵。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4号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5.69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悉尼歌剧院于1973年正式开放，每年举办约1850场演出，年接待游客近1100万人次。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8月气候趋势预测及气象服务提示，预计8月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有持续发展的风险，土壤持续缺伤，对农作物生长发育不利，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预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做好各项灵活防范措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总台的各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您可以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在这儿您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咱们先来说今天的新闻。

0: 跟新鲜说，近日广西南宁的一名同城快递员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了。他的这个电瓶车车尾上挂满了饮料，后备箱贴着醒目的红纸，上面写着我女考北大啊，考上了北大，请大家喝水。
1: 这位同城快递员呢姓李，他说呢他的女儿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他自己能力有限，就想着买点饮料送给大家一起庆祝庆祝。
0: 面对着脸上喜气洋洋的李师傅呢，不少路人也是纷纷上前拿水了，大伙儿都没客气，而且都送上了自己的祝福。挂满了车身的饮料算不上贵重，但是呢盛满了一位父亲的自豪。
1: 事情到这儿呢还没有结束，李师傅工作的这个平台很快就表示是说呢，孩子的学费我们管了。
0: 还有网友说，大伙儿抢的呢不是一瓶免费的水，而是普通人靠努力塑造自己未来的勇气和力量。
1: 这场喜事呢格外动人，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位父亲倾尽所能的骄傲，孩子不负韶华的努力，还有平台的善意，陌生人的祝福，混合成了最治愈的人间烟火。
0: 普通人向上生长的力量，从来都拥有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的是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还将关注的是跑一公里加做一组功能训练， HYROX 健身跑走红了，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普通爱好者该如何理性参与。
2: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3: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啊、这个当中。
5: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2: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城、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7: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8: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成为了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中国之声记者走进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调研乌蒙山腹地县城里的全新就业岗位数据标注师。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9: 早上9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0: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9: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2百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10: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的。但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11: 这个也是。

0: 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几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1: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一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它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0: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一个月。
1: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0: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一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1: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2: 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那么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2022年成立，刚成立的时候呢，只有20多名员工，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一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东宝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 全市的

0: 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今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2: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当地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了地方条例。
1: 截至今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经超过120家，从业人员过万。那么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咱们继续来听。
3: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4: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3: 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4: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3: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关注完了新兴职业，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新兴的运动项目。最近呢，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走红了各大社交平台，凭借

0: 蹲啊、嗯、这个农夫行走啊，还有推这个雪橇啊等等，所以这些项目综合在一块儿，就有网友调侃说这是城市里现代版干农活、当然更有参与者坦言说，在赛后呢感觉到连续组合训练的这个强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在没有力气之后就比较容易出现动作变形，这就增加了受伤的风险和隐患。那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这里面说到的低门槛是不是真的低门槛，会不会让大家容易忽略这项运动当中存在的风险？作为一个普通的健身爱好者，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体能赛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HIROPS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一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一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八公里跑和八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八大项。HIROPS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2: 项目体验是全新， HIROPS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八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十几二十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1: HIROPS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三月份参加了 HIROPS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3: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1: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4: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十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HIROPS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一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1: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4: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IROPS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

0: 天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1: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0: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1: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0: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2: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0: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2: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北京时间17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三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针对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育的问题，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以此为支点，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引领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和科技发展前沿，大胆探索，引导学生成为问题提出者、方案设计者、问题解决者。指南要求小学阶段要能观察身边的现象，提出可探究的科学问题，会做简单实验，能设计制作简易作品。重点是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让孩子爱上科学。初中阶段要能基于真实情境提出假设，制定比较完整的探究方案，能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重点是培养科学思维，涵养科技报国情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山西、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新疆等14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记者今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今天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

韩国疾病管理厅四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三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韩国首尔市当地时间四号上午11点，首次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重大警报，并全面启动停工、降温、关怀三大紧急应对措施。此刻提示：近日在安徽合肥市一些医院接诊的心梗患者数量有所增加，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是高温暴汗后饮用冰饮。医生表示，高温天气下长时间户外活动或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喝非常低温的东西到体内后，有可能引起血管收缩、血液流速减慢。

0: 中国气象局今天介绍，今年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持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八月份我国东部地区涝重于旱，全国高温日数偏多。
1: 今天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了佳木斯水文站，沿江全线进入了洪峰过境关键防御阶段。洪峰过境佳木斯之后呢，将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佳木斯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余文波。余文波，佳木斯以及下游地区是如何防范应对的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的堤防上。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水流呢依然是很湍急，江面呢是比往常宽敞了许多。那据佳木斯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是今天八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今天上午九时呢，松花江的干流佳木斯站水位是80.0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沿江的各点位呢已经是全都进入了这个迎战这个状态。那在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啊，巡堤人员呢是分段负责，每隔4个小时呢就要巡查一遍负责的这个区域。主要呢是对堤顶、堤坡、堤角和临水岸坡呢开展徒步的巡查，发现如果是有渗漏或者是管涌的险情呢，会上报这个给专门这个负责这个区域的水利专家。那他在现场查看后啊，会给出这个处置方案。在堤坝上呢，每隔3公里就有一个临时的巡堤点，在巡堤点呢也是备足了各种防汛物资，还有这些填装好的沙袋啊、备用的沙子，这些物资呢都是随用随取，这个进行来补充的，主持人。
1: 好的，余文波。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河南。近期河南阵雨雷阵雨频发，降水分布极不均匀。河南省内各地今天的最高气温相差12摄氏度。郑州市区昨天出现了大量洁白立体感极强的云朵，特别像漫画当中的场景。那么这跟当下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小辉来给大家说说这样的情况。
3: 好的。那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影响呢，今天河南全省18地市最高气温差达到12摄氏度，西部三门峡仅25摄氏度，东部信阳周口却达到了37摄氏度。这巨大的温差呢，主要是由于降雨拉开的。那今天河南多地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较明显的降水仍在西部，济源、洛阳及周边的雨势呢，也是相对较强。三门峡、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也可能出现明显降水，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雨水压低了预期的气温，也抬高了强对流的风险。那山区要防山洪滑坡，城市低洼路段要防短时积水。暑期进入太行山、伏牛山一带游玩呢，不能只看眼前是否下雨，还要关注上游天气和临近的预警。河南东部、东南部呢，则继续面对高温高湿。信阳周口最高37摄氏度，商丘、濮阳、驻马店36摄氏度，湿度较大。

0: 报，大家下班路上呢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啊，主持人。
1: 嗯，好的，小辉。
2: 近期呢，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频发。根据最新的橙色预警，河南、湖北等6个省市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0: 对流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雨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倾盆而下。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土地还来不及吸收，几乎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1: 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0: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1: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2: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3: 很多人都会低估流水的力量，应急管理部就曾经多次提示，仅15厘米高的水流就能够冲倒一个成年人，而当这个水流达到60厘米的时候，力量就可以冲走汽车了。
4: 山区河道当中的山洪的流速可以达到每秒3到8米，水中呢还夹杂着泥沙和石块，所以呢山洪来临的时候呢，车里也不是安全屋，在急速的洪流裹挟之下的车辆就像是滚筒洗衣机，所以人在车厢内几乎无法保持平衡。
3: 同时车体还极有可能被洪流当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穿刺，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里，生存概率很低。那么山洪来临的时候怎么科学避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山洪逼近，请记住一听一看。听就是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就是要看溪流的水位是否骤涨，流速是否加快，以及水质是否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等异常情况。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强调，一旦察觉异常，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拨打110-119-120，并清晰报告位置。
2: 山区旅游，我们要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的情况。如果目的地发布极端暴雨或者暴雨红色或橙色预警，或者发布相关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建议要改变或者取消行程，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往不明危险区域、不明安全的一个沟谷、山谷里面去进入。大家要学会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如果出现异常的

0: 病号，立即采取一个避险措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的行李、财物等都可以放弃。还有一点是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哪怕你的朋友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呢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人说呢，部分地区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呢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3: 对，但是前一段时间呢，社交媒体上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现在我们叫什么呢，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说我们这个我们的垃圾焚烧这个技术越来越提高了，所以不用分类了，直接都烧了就可以了，还不够烧呢。这个讨论呢在网上也是挺多的。关键的问题来了啊，就是事实真的就像网上说的这样吗？我们的垃圾分类体系该怎么来完善？咱们接下来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5: 我们在家把这个怪分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万一上门把它收掉，卫生特别好。
4: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6: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4: 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6: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4: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了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也受到很大打击。
4: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7: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 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4: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8: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4: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8: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4: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7: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4: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7: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4: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8: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9: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是于7月27号下午2点钟生成的，那29号凌晨2点啊，加强为了超强台风，之后呢，它的强度短暂的波动，29号下午5点到8月3号早晨5点，它都是维持在超强台风级。那昨天上午的8点啊，又减弱为了强台风。但是呢，根据今天下午2点钟的观测数据来看呢，白海豚是再度加强为了超强台风级，并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会有所加强。预计呢，6号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那未来台风的路径还不算很明朗，那受到来自贝加尔湖的冷空气影响呢，台风北侧的副热带高压将会被削弱，削弱多少就会直接影响到台风后期的路径了。那如果说这个副热带高压减弱的不明显，那白海豚受到副高偏西气流的引导呢，就会西行登陆我国。那如果副热带高压东退的很明显，那么呢，白海豚就会在近海北上。 所以啊，它后期具体的路径和风雨影响呢，目前主要是有两种走势的分析。一个呢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会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的北部沿海登陆。登陆时呢，强度是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呢，会继续的向偏西方向移动，会深入到内陆。这种情况啊，登陆影响的时间是最早的，那登陆的强度也会最强，会给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它会在东海转向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者是以北的沿海地区，并会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者是擦过长江口到山东半岛沿海的地区，强度呢基本考虑为强热带风暴级。那这种情况下，像东海、黄海还有华东沿海都会先后的出现9到11级的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都会经历强降雨的考验。那未来白海豚还会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我也会及时的跟大家同步。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王毅。
2: 好的，感谢胡晓丹。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

活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7日，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

0: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即日起至8月31日，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23-7889-7616，信箱地址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A09706号邮政信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突出打击重点，开展要案攻坚，彻底打财断血，形成有力震慑，切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打击整治黑恶犯罪，坚持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确保办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当地时间8月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当天已在意大利罗马开始。当地时间7月30日，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各方仍在就组建一支国际部队进行磋商。黎巴嫩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撤离后出现真空，确保任何新组建的部队都能支持黎巴嫩军队。当地时间8月3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8月气候趋势预测及气象服务提示。8月9日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到浙江北部沿海登陆，给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也有可能于8月10号到11号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由于白海豚移入东海后路径的不确定性较大，中央气象台将滚动更新最新的预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牛蛙抗生素超标冲上了热搜，牛蛙养殖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该如何来加强监管。
2: 我们还将关注以案说法，电商平台入驻商户的保证金形同虚设，商家收到了货款却收到了退货却迟迟不退款怎么办。最高法明确，电商平台对入驻商户的保证金充实有持续的监管义务。
1: 好，咱们先来关注最近牛蛙抗生素超标的这个消息哈，很多人都在网上看到了。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大约是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的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看，2015年到2024年，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31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
2: 可以说呢，牛蛙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呢，高速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多重的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
1: 那么为什么牛蛙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的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当中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4: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

0: 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1: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0: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1: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0: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1: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2: 听完了刚才的报道呢，很多人会关心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以后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0: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1: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0: 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1: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0: 把监管的重心从 中肝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网购之后对商品不满意可以退款退货啊，这是咱们网购的一个底气了，大家挑货的时候也都会选那个七天无理由的，对吧？但是如果商家签收了你的退货但是长期不退款，那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可以向卖家入驻的电商平台去投诉，平台审核之后就会对符合退款条件的这种情况来划扣卖家保证金，给买家先行退款。
2: 但是如果这个卖家的保证金无款可扣，消费者得不到退款该怎么办？又由谁来担责呢？电商平台有没有尽到监管义务？同时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典型案例予以指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2025年1月12日，小房夫妻俩支付1566元，在北京某电子公司运营的商城平台网购了一个洗衣柜。2月13日，也就是一个月后，小房向商家提交退货申请，商家当日同意退货，商品退回，但商家始终拖延退款。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蒋敏介绍，
6: 小房夫妻俩多次找商家要钱都没能要回来，没办法，只能起诉到我们法院。一方面要求是商贸公司退还货款，同时补上逾期退款产生的利息，另一方面则是要求运营平台的北京这家电子公司一起承担连带退款责任。
5: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某商贸公司自2024年12月28日起，在平台累计营业收入超34万元，但平台经营者北京某电子公司仅为他设置1000元基础保证金，平台收取保证金就是在商户侵害消费者权益不肯赔钱时用来给消费者兜底赔付的。
6: 这家平台本身也有规定，每家商户入驻的时候应该先交1000块钱的基础保证金，后续商户生意做大，成交额上涨，就要按照阶梯标准提高保证金。但是根据案件情况来看，这家商户营收已经达到了30多万，平台却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上调，而且这家店此前也多次被消费者投诉出现赔付情况，平台也没有额外加收风险保证金、临时保证金来防范风险。
5: 商户的资金流水显示，每次经平台扣划赔付消费者后，均将店铺钱包余额全额提现转出，店铺长期无可用资金，平台后续核查确认这家商贸公司存在售假行为，因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账户无余额，两名消费者的退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保证金渠道实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说，平台对入驻商户的经营行为有法定监管责任。
7: 我国电子商务法38条第一款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5: 法院经审理认为，平台是有责任的。最终法院判决，某商贸公司向小房夫妇退还货款1566元及利息，北京某电子公司对这些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商贸公司追偿。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说，
8: 此案判决丰富了我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一款必要措施的内涵，明确平台管理义务的必要性与持续性。平台保证金是平台内经营者不履行赔付义务时保障消费者求偿的兜底资金，是否充实有效直接关系求偿权能否实现。本案认定厘清了平台管理义务的内容边界，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裁判指引。
5: 张希娟强调，此案判决还确立了与平台数据优势相匹配的应当知道认定标准。
7: 同类纠纷中，平台多以不知情、保证金不足、非平台行为、平台已尽到信息披露义务等为由抗辩。本案明确，应当知道的认定应与这一优势地位相适应，平台不得以系经营者单方行为、客观状态为由免责。据此，本案将规则的知道要件从平台的被动知情提升为基于数据优势的主动注意，为破解此类案件中平台抗辩的认定难题，确定了可循的规则尺度。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以前每到暑假都有不少年轻人学这个开车啊，这个特别是像高中升大学的这个假期当中啊，几乎是一种假期必修课了。但是这个夏天呢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当中，一张张年轻面孔正在紧握摇杆紧盯屏幕。当然了，在无人机培训基地嘛，学的肯定就不是汽车了，
2: 对
4: 啊，学的是开无人机。
2: 是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空中驾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训练场，感受低空经济浪潮之下的青春起飞。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贾铁生、孙建德的报道。
14: 八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教员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15: 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14: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16: 这个暑期呀、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去年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去年这个暑期来讲，那今年是三倍的成长。
14: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17: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啊，差不多是翻了一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这个证件呢可能会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发展呐、或者是就业前景啊有所帮助。
14: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耿晶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16: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教员这个执照呢咱还不能一下考取，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有权利升级成教员。
14: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18: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旅途新相遇。
4: 天气热，避暑就是大家出游的首选了。今年这个夏天，青海凭借着凉爽的气候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再度跻身了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榜单的前排。
2: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呢，就位于祁连山南麓，7、8月份的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呢，就带您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下。财智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
19: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
20: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0: 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同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俯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青海方言里，浪山是交友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1: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0: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2: 这个应该是这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0: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与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3: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4: 差不多五月份吧，持续到十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
0: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5: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0: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那首先绘本有声音呢，我们继续来听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第五集，寻梦中国呢，我们继续来讲山东篇的第五篇哈。第五篇讲什么呢？昨天的泰山我们没有讲完，所以第五篇呢，我们会跟着继续来讲泰山的风景。那以上呢，就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全部内容，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讲故事啦。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伯吉斯·邦斯和比恩是你所能遇到的最卑鄙、最小气的人。他们憎恨狐狸先生，他们决定把狐狸先生除掉。于是三个人拿着枪等在狐狸先生的洞外。但是狐狸先生自有对付他们的妙计。
3: 欢迎收听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罗尔德·达尔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昨天我们听到狐狸一家和机器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比赛，三个饲养场场主轰隆隆地开了整整一天的挖掘机和机械铲，为了捉住狐狸，他们硬是把好端端的一座小山给挖成了一个大坑。即便是这样，他们还是没有见着狐狸的影子。当然狐狸们也不好过呀，为了逃命，他们饿着肚子拼命地往地下挖。他们已经很久都没有吃东西了，就快饿得不行了，他们极其虚弱。狐狸宝宝问他们的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吃到东西啊？可怜的狐狸先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有比饿更严峻的问题，那就是保住性命。地面上伯吉斯那几个家伙已经支起了帐篷，他们决定死守到底。夜幕降临的时候，邦斯和比恩打开挖掘机上的两盏高强度的车灯，照着狐狸的洞口。比恩说，现在我们轮流守着，一个人守着，两个人睡觉，然后轮换盯他一通宵。伯吉斯说道，要是狐狸挖一个穿山的洞从另外一边跑出来可怎么办呢？你没想到这一点是吗？比恩装着有先见之明的样子说，我当然想到了。那么说下去，把答案告诉我们，要是狐狸挖一个穿山的洞从另外一边跑出来，那该怎么办呢？比恩从他的耳朵里挖出一小团黑黑的东西，并且用他的手指把这脏东西弹了出去。他问道，你的饲养场里有多少干活的人？
4: 35个吧，
3: 伯吉斯回答道。邦斯也紧跟着说了一句，我有36个人呢。比恩说，我有37个人，那么这总共就是108个人了。我们得命令他们把这座山围起来，每个人都要带一支枪和一个手电筒，那样狐狸就逃不掉了。于是饲养场里接到了命令，那天晚上由108个人形成的包围圈把山根围了起来。他们用棍棒、长枪、斧子、手枪以及各种其他可怕的武器把自己武装了起来，这样就使得一只狐狸，甚至说任何一个其他的动物，都不可能从这座小山里逃出去了。第二天，他们继续守在那儿， 等待着。伯吉斯、邦斯和比恩坐在凳子上，他们盯着狐狸的洞口，他们不怎么说话，只是把枪放在膝盖上，坐在那里。狐狸先生不时地向洞口的方向爬过去一点，他用鼻子嗅一嗅，然后便再爬回去。他对家人说，那几个家伙还在那儿呢，你能肯定吗？狐狸太太着急地问道。绝对肯定，狐狸先生说，我在一英里之外就能闻出那个叫比恩的人，他的身上臭极了。这种坚守的游戏持续了三天三夜。伯吉斯在第三天的时候问道，狐狸不吃饭不喝水，他能活多长时间呢？比恩对他说，现在用不了多长时间了，他很快就会饿得跑出来的，他一定会出来的。比恩说得对，下面地道里的狐狸们确实快要慢慢地饿死了。一个小狐狸说道，
5: 要是咱们能喝上一小口水就好了。爸爸，你不能做点什么吗？爸爸，咱们不能猛地一下冲出去吗？那样咱们还有一点机会，不是吗？
3: 狐狸先生厉声说道，根本没有机会，我是不会让你们到上面去面对那些冰冷的枪的，我宁可让你们待在下面平静地死去。狐狸先生已经好长时间不说话了，他两眼紧闭，蹲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甚至没听见别的狐狸在说些什么。狐狸太太知道他正在竭尽全力绞尽脑汁地思索着出去的办法。现在当他看他的时候，他发现狐狸先生动了一下身子，缓缓地站了起来。他向后看了看自己的妻子，眼睛里跳动着一点兴奋的火花。狐狸太太立即迎上去说，怎么了，亲爱的？我刚刚想到了一点主意。狐狸先生谨慎地说道。
5: 什么什么，爸爸，是什么主意？
3: 那你快说吧，亲爱的，快告诉我们。狐狸太太焦急地问道。狐狸先生刚想说，可是他停下来，叹了口气，伤心地摇了摇头。他又蹲了下来，唉，那办法不好，那终归还是不行的。
5: 为什么不行，爸爸？为什么不行？你还没说出来呢。
3: 因为，那就是说咱们还要继续挖洞，而咱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了，谁也没有足够的力气干下去了。
5: 可是，我们能行，爸爸？
3: 小狐狸们叫着跳起来，跑到他们父亲的跟前。
5: 我们能干，我们能不能行，您就瞧着吧，您也能行的。
3: 狐狸先生看了看四个小狐狸，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暗想，我的孩子们多好啊，他们都快要饿死了。三天来，他们一口水都没有喝，但他们仍然没有垮下来。我一定不能让他们泄气。想到这儿，他说道，孩子们，我想也许真行，咱们还可以再试一试。小狐狸们仿佛看见了希望，
5: 快说吧，爸爸，说说你想让我们干什么，快说吧，爸爸。
3: 狐狸太太缓缓地站起来，由于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喝水，她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难受，她的身体非常的虚弱。我太抱歉了，但是我想我还能帮得上。

0: 一点忙的。
1: 哦，亲爱的，你就待在那儿吧。狐狸先生说，我和孩子们就够了。狐狸先生指着地道的侧下方说道，孩子们，这一次咱们要朝一个特殊的方向挖。于是他和他的四个孩子又开始挖了起来。现在的挖掘进度慢得多了，不过他们鼓起了巨大的勇气，不停地挖着，地道开始一点一点地向前延伸。狐狸一家已经三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谁也没有足够的力气继续挖下去。地面上，为了防止狐狸们从另一个地方挖出洞来逃跑，伯吉斯他们派了100多人包围了整座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拿着枪。对狐狸们来说，真的是走投无路，插翅难飞呀。该怎么办呢？能看着孩子们继续挨饿并死去吗？狐狸爸爸又想出了一条可能的生路，他暗下决心，试试吧。狐狸先生想到了什么办法呢？他们能不能突围呢？他们能不能自己救自己呢？小朋友，我们明天再接着听吧。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今天我们就听到这儿了。谢谢明天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这么好听的故事。
2: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了，小朋友们，到了今天的趣味知识铺，我们继续来讲寻梦中国山东省，继续来讲泰山。昨天呢，我们讲到了这个泰山是帝王封禅啊等等的一些场景哈，封禅啊，祭祀。那泰山十八盘令不少人望而却步。十八盘呢，其实有三处，自开山至龙门为慢十八，再到升仙坊是不紧不慢又十八，又到南天门为紧十八。共计呢1600多个台阶，锦十八西崖有一大块悬空巨石，侧影呢像极了侧枕的佛头啊，慈颜微笑，为攀登者增添了不少信心，所以呢，他迎客佛的名字非常恰当。十八盘最大的倾角呢，大概是80度，异常陡峭。远远望去，盘路镶嵌在悬崖峭壁中，好像天门云梯一样。十八盘的尽头呀，就是南天门。门呢是阁楼式建筑，石砌拱形门洞，红墙点缀，黄色琉璃瓦盖顶，气势雄伟。而周围的平原、丘陵相比，1400多米的海拔，再加上气压、温度的影响，景观与山下完全不同，堪称奇妙。如果天公作美，能够欣赏到壮观而动人心弦的泰山日出，随着第一缕曙光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天边的漆黑逐渐转为鱼肚白、红晕，直至耀眼的金黄，然后喷射出万道霞光。一轮红日缓缓升起，在瞬息间变换出这样多姿多彩的画面，着实令人感叹大自然的无穷魅力。此外呢，泰山也是

道教名山。东岳大帝是泰山神，相传是盘古的后代，还有碧霞元君，俗称泰山老奶奶，她是道教中重要的女神，是中国历史上影响非常大的女神。你现在去泰山的话，大家都会说要拜泰山奶奶，说的就是碧霞元君。哎，这里有个小知识，封禅大典演出。秦始皇呢，曾经在泰山封禅，泰山从此闻名于世。旧时的封禅大典庄严盛大，通过如今的大型实景演出，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昔日大典的一鳞半爪。演出呢，分为七个部分：序幕、金戈铁马、太如风雅乐、汉啊，还有呢，像盛世气象唐、艺术王朝宋，还有康乾盛世清，以及尾声，一共是七个部分。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啊，登完了山别忘了看看演出，真的挺不错的。

继续来说一说三孔与儒家文化。山东省曲阜市的三孔是指孔府、孔庙和孔林，他们和孔子以及他的学生后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三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十分深厚，是中国历史上纪念孔子、儒士们的庄严场所。其中保存的文物和典籍众多，极具历史、文化与学术价值。孔子大家肯定知道吧，名丘，字仲尼，齐鲁大地孕育了这位春秋末期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年少的孔子博学多才，虚心好学，以广博的礼乐知识闻名于鲁国。去世后呢，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而山东曲阜呢，是孔子的故乡，出生、成长、从政、为官，孔子曾经锐意进取，也曾经孤独落寞。在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没有得到认同和施展后，他率领一众弟子周游列国。虽然曾经在陈、蔡两国困顿不堪，甚至到了断粮的地步，但是这样的一群精神富足的师生却依然能够乐观地面对一切困难。那么关于三孔与儒家文化，我们明天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说道说道。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了，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超级同学大这里就要结束了。在今天的趣味童谣坊呢，香香姐姐要和小朋友们分享到的这首歌是童声版的《萱草花》。这首歌不论是成人版还是童声版都很好听，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给小朋友们。我们明天见。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

0: 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

0: 定时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

0: 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2: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3: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4: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5: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8: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9: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

0: 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3: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4: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5: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6: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

0: 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

0: 是直面由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0: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

0: 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学习圣贤经典，提升人生品味。听众朋友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李毅多老师和我共同为大家服务。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四书之一的《大学》。前面呀，我们学到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2: 啊，是这样的。
1: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2: 这句话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啊，叫物有本末，就是任何一个事物啊，任何一个这个事情啊，它都有它的根本，也有它的这种叫末梢，是吧？就像一棵树一样，是吧？有它的大树根儿，也有它的枝叶。那哪一个比较重要呢？它实际上告诉我们有主次之分。
1: 哦，事有终始。
2: 事有终始呢，任何一件事情呢，有终结也有开始，有开始也有终结。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找到那个始点，开始点很重要。
1: 就是说慎于始。
2: 哎，慎于始。那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也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处理任何事物的时候，如果知道了它的先后次第，那我们办事情起来就很顺畅了。也知道我们办事情要有一个先后的次第，它的理论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
1: 哦，其实我感觉它是不是也告诉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分辨清楚了。
2: 首先，对我们把握住清楚。比如说，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什么事情呢？
1: 行孝。
2: 哎，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个人的德行。
1: 德行，对。
2: 比如我们，比如在单位里头，我们要选拔人才，是吧？我们在学校里要培养我们的这个下一代。那我们首先重视的应该是什么？
1: 一个人的品德。
2: 一个品德。所以我们你看经常讲叫德智体美。
1: 德放在第一位
2: 了。德放在第一位。那为什么要德放在第一位？那是因为德特别重要。然后我们经常讲叫德才兼备。
1: 德还是第一位。
2: 他没说才德，他说德才。所以这就是说能够抓得住呢这个重要性。那如果这件事情真明白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应该最重视的是我们自己的什么？
1: 我觉得是德行。
2: 对，
1: 这就是修身。
2: 对，那么如果明白的话，把德行放在第一位；不明白的呢，我们就会把才能放在第一位。
1: 对，
2: 是吧？那这个事情呢，其实仔细看呢，这个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其实这个例子是很多的。
1: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那李老师给我们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
1: 啊。那打个比方说，比如说我们这个要想学习，
0: 嗯，
1: 是吧？我们要想学习，
0: 嗯，
1: 那想学习这个比如说学习一项技能，
0: 嗯，
1: 那学习一项技能就不能着急呀，
0: 对，
1: 那得从基本功入手啊，
0: 对，
1: 是吧？你比如说我基本功都不会，我就想把这个钢琴曲弹得很好，比如说我学钢琴，
0: 嗯，
1: 那肯定不可以的。钢琴一定从哆来咪发嗦开始学起，对吧？
0: 先识这个简谱或者乐谱，
1: 对，先要识乐谱，然后呢乐理，然后基本的技巧，
0: 嗯，
1: 我要慢慢的学，一级一级的慢慢学上去。
0: 嗯，
1: 还有比如说学外语，
0: 嗯，学外语也是。
1: 那现在我们都提倡学外语啊，
0: 对。
1: 那学外语的方法是在哪里呢？我就觉得，要想学好外语，
0: 嗯，
1: 首先要学好本国语。
0: 我觉得也是，
1: 对对，
0: 也是。
1: 对，你看本国语说话都说不利索，
0: 嗯，
1: 那外语能学好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国外也看到有一些朋友，他那个在国内有的时候这个基本的学习都没有学习好，有的时候说的客观开玩笑一点，中国话都说的不利索，
0: 嗯，
1: 外国话能说利索吗？
0: 语言我认为是相通的，
1: 对，因为他语言呢是表达的人的心境，
0: 对，
1: 和他的意境，
0: 嗯，
1: 那么一个人的心境和意境的提升呢，他是和他这个人生的不断的学习是相关的，
0: 对，
1: 那么我们最容易学习的当然是我们母国的语言。
0: 对，
1: 是吧？我们五国的文化从小就生下来，我们就适应，
0: 嗯，
1: 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好好学习，
0: 嗯，
1: 不断的，然后比如学语文、学国语，
0: 嗯，
1: 学习中国的这些四书五经啊，老祖宗的这些智慧啊，
0: 嗯，
1: 不仅我们语言能力提升了，而且我们的人生境界也提升了。
0: 对，
1: 那么在语言能力这个表达能力提升、人生境界提升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或者同时，我们在学习外语的时候，会理解到外语的语言里面的那种精妙。
0: 嗯，
1: 因为我只有对本国语言的精妙很敏锐的时候，对外国的语言的精妙才很敏锐。
0: 哦，
1: 是吧？
0: 我觉得老师分析的这个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1: 是吧？然后呢，我还有呢，外国的语言其实不是语言，它表达的也是人生境界。
0: 是，
1: 比如说它专业领域，
0: 嗯，
1: 它的专业领域的话，我们去学习，我们不懂那个专业，怎么能看懂呢？反过来说，我在国内我是有专业的。
0: 嗯，
1: 比如说我是学法律的，
0: 嗯，
1: 我法律专业我很了解，
0: 对。
1: 那么我在看外国的法律专业书籍的时候，
0: 你也很容易看，
1: 专业就不是困难了，
0: 对。
1: 可是我在国内没有学过这个专业，
0: 嗯，
1: 我让我到国外去学那个专业，看那个专业书籍，我肯定看不懂，不是语言问题，是专业问题。
0: 对，也许你语言很好了，但是你就是读不懂，
1: 就是读不懂，因为专业问题嘛。
0: 嗯，
1: 你现在让我们换一个专业去，让我们学量子力学什么的，天文物理学，
0: 嗯，
1: 我估计我头就懵掉了。但是文科啊，这些法律啊、经济啊，我们看的时候，哎，有时候你就似曾相识，甚至那个字眼儿都不太会眼都能猜出来。
0: 对，
1: 为什么能猜出来呢？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一段谈的大概什么内容。
0: 对，
1: 那几个关键词呢，我们猜一猜，大概跟我们专业词汇差不多对上了，是吧？我觉得主持人可能
0: 也有这种体会，
1: 在国外也有这种体会。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要想真正学好外语，
0: 嗯，
1: 首先是学好本民族的语言。
0: 嗯，
1: 然后呢，我要想学习好外国的那个专业的语言，我首先要学好
0: 本国的这个
1: 专业。
0: 对，
1: 这个其实也是讲的叫知所先后，
0: 对，
1: 则近道矣，我学的就很快。
0: 嗯，
1: 那么现在很多人不一定懂，他认为孩子很小就学外语，
0: 越早越好，
1: 外语就好。
0: 对，
1: 那不一定，那是不一定的。
0: 嗯，他总觉得孩子越小的时候他的语言能力越强。其实可能，
1: 对啊，那其实他有的时候你也是有得有失了，也可能会外语学得很好了，
0: 对，
1: 但是可能母国的语言
0: 他有很多东西就不会表达了。
1: 对，还有我们母国的这么多，
0: 嗯，
1: 这个中国的这么几千年来的优秀的文化和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智慧呢，就没有时间学习了。
0: 嗯，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我在国外的那些一个朋友啊，他就是本身是华人嘛，嫁给了一个美国人，他就现在经常给我发邮件说特别思念祖国，特别思念祖国的这个汉语和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1: 对
0: 啊，孩子已经六七岁了，他就说我很想带着孩子只身回到中国来，让他上完小学，因为我觉得语言不是问题，他也不担心他的英语，就担心他以后就不会中文了。
1: 对啊，所以这个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讲。
0: 嗯，
1: 那么从这个比如说学习这个一项技能的角度来讲，像我们现在也在提倡学习书法。嗯，
0: 对，书法，学习太极拳。
1: 学习太极拳，学习书法。嗯，那你像学习太极拳的话，那太极拳的话现在有一般的一些练习方法。
0: 嗯，
1: 那我学习到太极拳呢，我们的老师就告诉我们，
0: 嗯，
1: 要先站桩。
0: 哦，站桩
1: 要桩功。
0: 嗯，
1: 啊，尤其是这个定式太极拳的桩功。
0: 嗯，
1: 三年桩功。
0: 站三年桩啊。
1: 哦，三年桩，当然它是一种特殊的站法了，不是两个腿立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啊。
0: 嗯，
1: 各种各样动作有配合的，但是都是桩功的动作。
0: 嗯，
1: 那这个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不懂啊，人家一学了一两个星期就把动作学得很漂亮。
0: 对，
1: 我们这桩功一站一两年，
0: 好像打出来也不怎么好看。
1: 好像也不怎么好看。
0: 对，
1: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那发现了。嗯，你比如五年八年十年以后再看，
0: 嗯，
1: 那个三年的桩功那叫最重要的基本功。
0: 哦，
1: 哎，我这身体呢就练得很强壮。
0: 嗯，
1: 然后人呢练出了定力，
0: 嗯，
1: 哎，然后的定力很强，然后意志力会很强。
0: 对，
1: 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我都能够扛得过去。
0: 哦，
1: 因为这三年的桩功磨练了我们的意志。
0: 嗯，
1: 增强了我们的体力。
0: 嗯，
1: 增强了我们的定力。
0: 哦，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可能我们当时不认为它是本。
1: 对，这本末我们没有看清楚。本末还没有看清楚。
0: 嗯，
1: 那练习书法也是这样。
0: 嗯，
1: 练习书法我们现在也在跟随这个有一叫杨淑芬老师是吧，他教我们书法。
0: 嗯，
1: 他那个学习书法的时候他就练点儿。那这个点点呢要点一万点儿。
0: 哦，点一万个点儿。
1: 啊，就一万个点儿还能点一万个吗？那我所以很多的这个朋友年轻的同学在学习的时候觉得哎很奇怪，这一万个点儿刚开始能行吗？但我没想到自己点下去以后很上瘾，因为他有一些特殊的方法。
0: 嗯，对。
1: 然后在点点的过程中呢，我们了解了笔。了解了笔性。
0: 哦，笔还有笔性。
1: 对， 对，了解了这个笔和墨的关系。
0: 嗯，
1: 笔和纸的关系。
0: 嗯，
1: 用墨的方法。
0: 嗯，
1: 然后呢掌握了笔和人的关系。
0: 哦，
1: 把笔变得像拿筷子一样的熟悉和方便。
0: 嗯，
1: 所以和笔就形成了一个一体的感觉。比如说我们现在拿筷子，一般筷子都比较听话是吧。那想加一个黄豆就加黄豆。
0: 对。
1: 嗯，想加一个芝麻就加芝麻。
0: 嗯，那是有没有很熟练了。
1: 啊，很熟练了。嗯，其实呢就是把毛笔呢在练习这个点的过程中就变得很熟练了。
0: 嗯，
1: 然后呢就知道了用力的方法，用意的方法。
0: 嗯，
1: 那么熟悉了以后再往下再练其他的基本功，一下就很快。那这个我们用了这种学习方法以后啊，我就发现我们周围的现在很多学习书法的这个年轻人也好啊，老年人也好啊，还有很多的孩子啊，成长很快。
0: 对，
1: 哎呦，那一两年就能写出很一手漂亮的
0: 毛笔字，
1: 一手漂亮的大字，毛笔字。
0: 对，
1: 而且都是楷书啊啊，行书啊。
0: 嗯，
1: 啊，我就很震惊。
0: 就说明这个老师的教法是抓住了根本。
1: 抓住了根本，而且呢，
0: 嗯，
1: 知道了先后顺序，就是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0: 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在浪费时间，在一件事情上使劲做使劲做，但是这却是我奠定我们基础的一个根基。
2: 追溯先祖五千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嗯，
1: 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教育孩子。
0: 对，
1: 是吧？教育孩子你看现在这个那有很多的孩子慢慢长大了。
0: 对，
1: 长大了以后，那有的要成家立业。
0: 嗯，
1: 有的要远离父母出外面去工作。
0: 对，
1: 那有的可能呢他就要结婚，为人妻
0: 啊，
1: 为人
0: 夫。嗯，
1: 是吧？为人父，为
0: 人
1: 母。
0: 嗯，
1: 那在结婚以前，在有家庭以前，
0: 嗯，
1: 没有感受到家务事的对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0: 对，
1: 是吧？
0: 可能以前成家以前，这些年轻人都没有做过饭，
1: 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0: 嗯，
1: 还没有做过饭，结果成家了以后，发现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0: 嗯，每天都要面对，
1: 每天要面对柴米什么
0: 油
1: 盐
0: 酱
1: 醋茶。
0: 对呀，
1: 天天面对是这种生活。
0: 嗯，
1: 这种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占了相当多的比例和时间。
0: 对，
1: 那如果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练习过，没有学习过家务活， 甚至内心深处呢，好像很厌恶，讨厌他，
0: 对，不喜欢做，
1: 那我们未来的家庭生活就很苦，
0: 是，
1: 是吧？然后呢，夫妻关系呢，就不容易和谐。
0: 其实对孩子来说呢，可能也不会尽到很好的一个母亲或父亲的责任，
1: 孩子就会营养不良，
0: 对，孩子吃不好饭，
1: 吃不好饭，然后老让到外面。

0: 就吃，你说外面东西又贵，它有不一定的很合口味，有的时候又不卫生，有的时候那个油塔太大呀等等啊，配料都不合适，
1: 对，
0: 是吧？而且呢没有父爱，没有母爱在里边，
1: 是，
0: 那家庭的饭菜里头它有母爱哦，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我想我现在回到父母家里，我特别喜欢吃的就是我母亲做的菜，
1: 所以经常开口做饭的家里别人都会说一进来特别温馨，有烟火味，
0: 有家的感觉，对啊，就是妈妈菜，
1: 对，是妈妈菜，
0: 你看我们这一想起回到家里就想起妈妈做的菜，
1: 对，
0: 妈妈只要做的菜都好吃，为什么呢？我原来以为就是因为吃习惯了，后来明白了，妈妈菜是因为妈妈做菜的时候用心，
1: 用全身心去怎么想着怎么样让孩子吃了
0: 社会生活还有家庭生活，还有家庭生活里头我们可能要照料我们的父母长辈，
1: 还要抚育我们的孩子，
0: 还要抚育我们的孩子，还要可能对于女性来讲相夫教子是吧，对于男性来讲呢要帮助太太共同来支持这个家庭，
1: 嗯，
0: 那么如何把家务活做好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1: 可以说这是一个家庭的也是比较根本的事了。
0: 对，那什么时候来学习呢？
1: 那就是没有出嫁没有成家前女子要学习，
0: 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学习，女孩子肯定要学习，男孩子也要学习。如果这时候不学，等到结婚以后再学就晚了。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叫啥呢，叫做知所先后。
1: 对，
0: 那知道该学习的时候，小的时候父母顺带着就把孩子的家务事家务活培养他们爱劳动的好习惯，
1: 对，
0: 培养他们做家务活的这些好的方法，所以他长大了以后不会不但不讨厌，可能还喜欢，
1: 是，
0: 那这样的话有个温馨的家庭。 你要作为丈夫来讲回到家里每天太太都能给他做一桌温馨的晚宴，等着太太等到先生回去，
1: 那先生肯定特爱回家，
0: 肯定爱回家，铁定的不往外跑是吧。
1: 对，
0: 肯定也不会到外面去喝酒啦吃肉啦什么这些乱七八糟交往他都会拒绝掉。
1: 对，
0: 因为谁不愿意回到家里吃太太那个真心做的饭菜呢。
1: 是啊，这就是我们人生最朴实的幸福啊，其实也是我们人生的根本。
0: 对，所以呢这个善于学习的人他会抓住事物的<笑>
1: 本末和忠实，找出他的先后次序，那善于工作的人呢也会找到他工作的这个顺序的这个先后次序，
0: 这是一个很善学和善于工作的人。
1: 这样呢他不管他在什么样状态，不管在家里还是工作当中，他都是井井有条，而且心安理得，
0: 心安理得，
1: 做的也会很有成就。
0: 对，所以有智慧的人呢也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
1: 对，
0: 是德行啊，是修身，
1: 修身为本嘛，
0: 那么通过这样的方法让自己的人生境界呢不断的提升，服务家人服务社会能力呢不断的增长，
1: 那
0: 他的周围的世界呢会越变越美好。
1: 哦，那让我们给大家这样的祝福吧。

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净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净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净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净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净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净河，网址www.51cjh.com。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一则关于孝道的故事。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母亲的生日不可以不知道，一是为父母添寿而感到喜悦，同时呢，也为父母年龄的增长而暗自恐惧。为什么要恐惧呢？因为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几十个春秋，多了一个春秋

他的工作已经迈进了一步，向垂暮的晚年迈进了一步。下面我们来听这样一则故事。凯文是一个投资经理，在华尔街工作并且事业有成。在他为工作埋头苦干一个冬季之后，终于获得了2个礼拜的休假。 他早就计划好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到一个风景秀丽的观光胜地随心所欲地畅游一番。临行前一天下班回家，他十分兴奋地整理行装，把大箱子放进轿车的车厢里。第二天早晨出发之前，他打电话给母亲，告诉他去度假的主意。母亲说，你会不会顺路经过我这里？ 我想看看你，和你聊聊天，我们很久没有团聚了。他急忙向母亲解释，妈妈，我也很想去看你，可是我和朋友已经约好见面时间了，这次恐怕没时间。

他们就去找了一个小男孩，让他帮忙带一些鲜花，叫花店给母亲送去。母亲喜欢鲜花。这时店里有个愁容满面的小男孩，挑好了一束康乃馨，却发现自己所带的钱不够，少了

0: 凯文笑了笑说，我很乐意帮助你，其实今天也是我母亲的生日。看着小男孩满心欢喜地抱着花束离开，凯文若有所思。他选好一束玫瑰，一束康乃馨和一束黄菊花，付了钱给花店老板写下他母亲的地址，然后发动车子继续上路。 车子开出一小段，转过一个小山坡时，他看见刚才遇到的那个小男孩跪在一个小墓碑前，墓碑前放着鲜花。小男孩也看见了他，挥手说：“先生，我妈妈喜欢我给他的花，谢谢您，先生。”凯文看到这个场景，心有所动，立即将车开回花店，找到老板，问道。 那几束花是不是已经送走了？老板告诉他还没有。凯文说，不必麻烦您了，我自己去送。这是一个听起来让人落泪的故事，它让我们学会了珍惜。做儿女的应当趁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多和父母团聚，每年为他们送上生日的祝福，多多的表达自己的孝心， 否则只能体会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哀了。作为子女，让我们都记住父母亲的生日，当父母亲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再想尽孝恐怕也不能如愿了。在父母生日那一天，让我们给他们捎去一句问候，一句叮咛，一个拥抱，都会让他们幸福万分。 而最好的礼物便是把自己带到年迈的父母面前。 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 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一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 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
1: 过马路了，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2: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谢谢呀，孩子。
3: 美的花呀，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4: 别摘我！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3: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1: 对不起。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4: 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

0: 公民，人人有责。
1: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2: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1: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3: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1: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4: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1: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

0: 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不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0: 位听众，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锡林郭勒盟以学促干，真抓实干，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额已达3.12亿元。
1: 走一线改文风，镶黄旗以路为载体，打通安全出行、生态治理、牧民增收全链条，让红色路网成为草原民生振兴的支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锡林郭勒盟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在民生领域持续发力，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3: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房屋质量、物业服务等痛点问题，锡林郭勒盟住建局、发改委等6部门联合出台好房子建设方案，聚焦规划设计、建造品质、物业服务、老旧小区改造4大领域，全方位提升居住质量，全力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实现幼儿园、食堂、健身房等设施一站式配套。锡林郭勒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斌
4: 也把建造质量关口推动物业向养老、托育、家政等综合服务延伸，为全蒙城镇居民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好房子。今年以来，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上涨了7.6%。截止到目前呢，全蒙售出改善性住房1250套。
3: 为解决20多户居民的集资建房产权遗留问题，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多部门逐项补齐竣工备案、税费清缴等手续，打通办证路径。目前具备条件的住户已顺利领取不动产权证书，其余住户也在积极协调推进中。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三级调研员包立新：
5: 针对档案缺失、政策更迭、权属模糊等堵点，主动牵头攻坚，多方协调补齐手续，历时数月理顺办证全流程，稳步推进20户居民不动产证办理，化解多年产权难题，回应群众安居期盼。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锡林郭勒盟广泛征集民生方面建议1500多条，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1000多件，好房子建设、稳就业、保民生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锡林郭勒盟委组织部三级调研员张立清：
6: 敞开门，听民意，解民忧，常态化运用12345热线征，政务服务马上征，领导干部恳谈征，部门单位精准征的4种工作法，这也是党建银

0: 2023年第一季度，我国进口商品主要包括去骨冷冻马肉、胃舒山羊毛、山羊绒和羊绒制品等。 2联海关持续优化3+2便利化通关举措， 即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叠加转场检查、机检查验，实现边民护士贸易渠道肉类、粮食类、绒毛类等落地加工商品快捷通关，同时探索对绒毛、肉类等进口商品实施分层查验、分类监管，大幅降低边民的贸易成本，
1: 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2联海关公路监管司科李磊：联合多部门破除传统中转模式，支持俄、蒙、白俄籍车辆及驾驶人直接进出护士贸易区，边民交易成本下降接近20%。截至2026年7月，
0: 2联浩特口岸登记在册边民已达16341人，
2: 落地加工企业28家，互助组19个，合作社6家，形成边民加互助组加落地加工企业协同运营格局，市场主体抗风险能力与运营效率显著增强。
3: 走一线百闻风。今年镶黄旗深耕都兰扎木党建品牌， 以路为载体，打通安全出行、生态治理、牧民增收全链条，让红色路网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西蒙中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方明，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
4: 镶黄旗川沙公路项目始于翁贡乌拉苏木阿尔舒特嘎查，连接和日木浩特和昆杜伦浩特，属于以路治沙项目。
5: 项目既实现了治沙护生态，还能帮助牧民在家门口挣钱。镶黄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满都湖：就是5.6公里，包括咱们这个今年的这个一路治沙项目，带动咱们60多个牧民参与的咱们这个修路的这个作业工作。
4: 今年镶黄旗持续把党建引领优势转化为交通发展优势，依托党员攻坚队解决川沙施工、冻土养护等牧区专属技术难题，全旗实行党员包段责任制，在省道313、县道518等重点路段定岗到人，工程全面推行以工代赈模式，优先吸纳周边牧民就近务工， 350名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人均年增收2.2万元。
5: 镶黄
4: 旗巴音塔拉镇汉乌拉嘎查牧民苏日嘎：
5: 我是今年5月份项目开工开始来当司机的，工资一个月差不多是4到5千块钱，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挺好的。
4: 镶黄旗用一线实干赋能都兰扎木党建品牌，用一条红色通途为牧区高质量发展铺就长远前行之路。满都湖：
5: 咱们镶黄旗呢，今年总共是20条路，107公里，其中是19条是一路治沙路，104公里。咱们呢5月底已经开工，9月底计划9月底完工，总共治沙面积是15.6万亩。记者手记。
4: 党建有没有实效，看的是牧民能不能在家门口挣到钱，沙地能不能变成通途大道。
0: 都兰扎木品牌用一条路串起了生态、民生和人心，让实实在在的干事成果成为最有效的说服力。暑假以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设暑期托管班，切实解决职工家庭看护难、托管难问题。西蒙荣媒记者杨晓旭综合报道。
6: 西乌中庆旗巴彦胡舒社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依托红色物业驿站阵地优势，在居民家门口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课堂上孩子们自主挑选喜爱的书籍，踊跃分享读书心得，交流阅读感悟。西乌中庆旗巴彦胡舒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特日格勒：
7: 托管班切实为100余户家庭解决了实际困难，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的第二课堂。
6: 敦伦县民政局开设的星光护航站，开设了安全教育、兴趣拓展、 VR 沉浸式体验、音乐合唱、经典朗诵等多项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课余生活，助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敦伦县学生家长尤如健：
8: 每到放假的时候，孩子就说：“哎呀，妈妈，你可得关注一下，给我报这个班，我还想去，送到这里也比较放心。”

0: 镶黄旗总工会联合当地托育企业，为16名职工家庭的幼儿开设了为期25天的托管班，配备了专业教师团队，设置了绘本阅读、手工绘画、户外运动等课程，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镶黄旗幼儿家长陈小娜：
1: 我们家是双职工，平时的话就是如果孩子放假的话就没有人看孩子，我们自己家长才承担30块钱，然后但是我们工会承担40，这样的话给我们减轻一些负担。
2: 8月3号，以九九云天路全民共欢歌为主题的西乌鲁木齐旗99号公路瞭望山草原文化季万人星空演唱会首场演出精彩上演。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齐木格、杨春丽、呼日亚旗、呼钦特古斯、清白报道。
3: 活动依托99号草原风景道、瞭望山等文旅地标，创新打造草原自驾加星空夜景加非遗民宿加全民音乐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在首场演出中，阿吉泰组合、黑骏马组合等区内外知名音乐人亲情献唱，西乌珠穆沁旗、乌兰木齐、长调非遗传承人、民间合唱团等本土文艺骨干轮番登台，献上精彩的表演。阿吉泰组合
4: 很开心，我们又再次来到了我们美丽的西乌旗。对于西乌旗，我们是非常有特别的情感。今天特别是在美丽的瞭望山景区，所以特别期待今天晚上的演出。
3: 活动现场还上演了500架环保无人机编队光影秀，在夜空勾勒出草原风光、特色民族图案及99号公路等动态画面，漫天光影交织，兼具浪漫与科技感，成为当晚的亮点。这次系列演出共3场，首场主打温情人文草原乐章，后续将于8月8号、8月14号推出经典怀旧金曲、摇滚民谣燃情专场，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音乐为纽带，活化传承草原非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报道。近日历时14天的220千伏宝雅1、2线集中停电检修工作圆满收官。面对7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错峰作业，鏖战酷暑，大幅提升区域电网供电可靠性。220千伏宝雅1、2线是锡林郭勒盟东部核心输电通道，承担着东乌珠穆沁旗等区域的供电重任。受运行年限和草原风沙气候影响，线路陆续出现间隔棒松动、绝缘子自爆等设备隐患。为保障迎风度夏期间可靠供电，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抓住电网负荷窗口期，对宝雅1线、2线进行停电消缺。检修期间，锡林郭勒草原持续高温，铁塔表面温度超过50摄氏度，高空作业酷暑难耐，条件艰苦。为此，企业科学优化施工方案，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利用清晨傍晚凉爽时段错峰作业集中攻坚，在保障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检修工作。这次检修累计消除缺陷554条，更换老旧间隔棒10182个，自爆绝缘子35片，有效治理导线摩擦、线路舞动等典型问题，全面恢复线路绝缘性能，进一步夯实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基础。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220千伏宝雅2线第3检修小组现场负责人乔佳欣：
5: 高温高空对体力和专注力都是极大考验，我们严格错峰作业，备足防暑用品，每一道工序反复确认，绝不让天气炎热留下隐患。
2: 下面播送简讯。1至6月，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工业产品实现产销率达99.7%，高于去年同期5.2个百分点，位居全区第二位。
0: 苏尼特左旗开展突发污染应急演练，模拟运输车辆漏油污染水源地事件，各部门协同完成警戒疏导、关停水源井、污染物清理等处置流程，检验应急预案效能与跨部门联动能力。
2: 西乌珠穆沁旗大力发展铝后精深加工，全力构建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打造资源高效就地转化的产业体系，为地方经济发展不断助力。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夜间至明天，全蒙多云见晴，东中近旗西北部、阿巴嘎旗北部偏北、苏尼特左旗北部偏北、二连浩特北部、镶黄旗东部、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西部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见晴，大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西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18度到30度。乌拉盖巴依湖设镇多云见晴，16度到30度。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7度到32度。西乌中近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见晴，17度到31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9度到30度。苏尼特左旗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20度到31度。二连浩特市小阵雨，20度到34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21度到30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8度到25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阵雨，17度到25度。泰普四旗宝昌镇小阵雨，15度到25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见晴，17度到26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16度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嘿，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

0: 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勤俭节约，
6: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8: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9: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1: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

0: 群之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锡林郭勒盟以学促干，真抓实干，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额已达3.12亿元。
2: 走一线改文风，镶黄旗以路为载体，打通安全出行、生态治理、牧民增收全链条，让红色路网成为草原民生振兴的支撑。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锡林郭勒盟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在民生领域持续发力，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3: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房屋质量、物业服务等痛点问题，锡林郭勒盟住建局、发改委等6部门

0: 联合出台好房子建设方案，聚焦规划设计、建造品质、物业服务、老旧小区改造四大领域，全方位提升居住质量，全力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实现幼儿园、食堂、健身房等设施一站式配套。锡林郭勒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斌
1: 也把节奏质量关口推动物业向养老、托育、家政等综合服务跃升，为全蒙城镇居民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好房子。今年以来，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上涨了7.6%。截止到目前呢，全蒙售出改善性住房1250套。
0: 为解决20多户居民的集资建房产权遗留问题，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多部门逐项补齐竣工备案、税费清缴等手续，打通办证路径。目前具备条件的住户已顺利领取不动产权证书，其余住户也在积极协调推进中。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三级调研员包立新：
2: 针对档案缺失、政策更迭、权属模糊等堵点，主动牵头攻坚，多方协调补齐手续，历时数月理顺颁证全流程，稳步推进20户居民不动产证办理，化解多年产权难题，回应群众安居期盼。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锡林郭勒盟广泛征集民生方面建议1500多条，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1000多件，好房子建设、稳就业、保民生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锡林郭勒盟委组织部三级调研员张立清：
3: 敞开门，听民意，解民忧。常态化运用12345热线征，政务服务马上征，领导干部恳谈征，部门单位精准征的4中工作法，这也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益探索，努力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
4: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5: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晓红、刘森淼报道。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进境商品交易额达3.12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提前52天破3亿元。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区于2017年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批复，并于2023年4月首次实施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政策。10年间，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区不断发展壮大，交易额逐年攀升。进口商品主要包括去骨冷冻马肉、喂输山羊毛、山羊绒和羊绒制品等。二连海关持续优化3+2便利化通关举措，即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叠加转场检查、机检查验，实现边民互市贸易渠道肉类、粮食类、绒毛类等落地加工商品快捷通关，同时探索对绒毛、肉类等进口商品实施分层查验、分类监管，大幅降低边民的贸易成本，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二连海关公路监管四科李磊：
6: 联合多部门破除传统中转模式，支持俄、蒙、白俄籍车辆及驾驶人直接进出互市贸易区，边民交易成本下降接近20%。
5: 截至2026年7月，二连浩特口岸登记在册边民已达16341人，落地加工企业28家，互助组19个，合作社6家，形成边民加互助组加落地加工企业协同运营格局，市场主体抗风险能力与运营效率显著增强。
4: 走一线，带文风。
7: 今年镶黄旗深耕都兰扎木党建品牌，以鹿为载体，打通安全出行、生态治理、牧民增收全链条，让红色路网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方明，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
8: 镶黄旗川沙公路项目始于翁贡乌拉苏木阿尔舒特嘎查，连接和日木浩特和昆杜伦浩特，属于以鹿治沙项目。项目既实现了治沙护生态，还能帮助牧民在家门口挣钱。镶黄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满都湖：
9: 这是5.6公里，包括咱们这个今年的这个 一路之上项目带动咱们60多个牧民参与到咱们这个修路的这个作业工作。
8: 今年镶黄旗持续把党建引领优势转化为交通发展优势，依托党员攻坚队解决穿沙施工、冻土养护等牧区专属技术难题，全旗实行党员包段责任制，在省道313、县道518等重点路段定岗到人，工程全面推行以工代赈模式，优先吸纳周边牧民就近务工，350名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人均年增收2.2万元。镶黄旗巴音塔拉镇汉乌拉嘎查牧民苏日嘎：
10: 我是今年5月份项目开工开始来当司机的，工资一个月差不多是4到5千块钱，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挺好的。
8: 镶黄旗用一线实干赋能都兰扎木党建品牌，用一条红色通途为牧区高质量发展铺就长远前行之路。满都湖，
9: 咱们镶黄旗呢，今年总共是20条路，107公里，其中是19条是一路之山路，104公里。咱们呢5月底已经开工，9月底计划完工，总共直山面积是15.6万亩。
4: 记者手记。
8: 党建有没有实效，看的是牧民能不能在家门口挣到钱，沙地能不能变成通途大道。都兰扎木品牌用一条路串起了生态、民生和人心，让实实在在的干事成果成为最有效的说服力。
5: 暑假以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设暑期托管班，切实解决职工家庭看护难、托管难问题。西蒙荣媒记者杨晓旭综合报道。
11: 西乌中姆沁旗巴彦胡舒社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依托红色物业驿站阵地优势，在居民家门口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课堂上，孩子们自主挑选喜爱的书籍，踊跃分享读书心得，交流阅读感悟。西乌中姆沁旗巴彦胡舒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特日格勒：
12: 托管班切实为100余户家庭解决了实际困难，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的第二课堂。
11: 多伦县民政局开设的星光护航站开设了安全教育、兴趣拓展、 VR 沉浸式体验、音乐合唱、经典朗诵等多项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课余生活，助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伦县学生家长尤如健：
13: 没到放假的时候，孩子就说，哎呀妈妈你可得关注一下，给我报这个班，我还想去，送到这里也比较放心。
11: 镶黄旗总工会联合当地托育企业，为16名职工家庭的幼儿开设了为期25天的托管班，配备了专业教师团队，设置了绘本阅读、手工绘画、户外运动等课程，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镶黄旗幼儿家长陈小娜：
14: 我们家是双职工，平时的话就是如果孩子放假的话就没有人看孩子，我们自己家长才承担30块钱，然后但是我们工会承担40，这样的话给我们减轻一些负担。
7: 8月3号，以99云天路全民共欢歌为主题的西乌鲁木沁旗99号公路瞭望山草原文化季万人星空演唱会首场演出精彩上演。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齐木格、杨春丽、呼日亚旗、呼钦特古斯、清白报道。
0: 活动依托99号草原风景道、瞭望山等文旅地标，创新打造草原自驾加星空夜景加非遗民宿加全民音乐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在首场演出中，阿吉泰组合、黑骏马组合等区内外知名音乐人亲情献唱，西乌珠穆沁旗、乌兰木齐、长调非遗传承人、民间合唱团等本土文艺骨干轮番登台献上精彩的表演。阿吉泰组合：
15: 很开心我们又再次来到了我们美丽的西乌旗，对于西乌旗我们是非常有特别的情感，今天特别是在美丽的瞭望山景区，所以特别期待今天晚上的演出。
0: 活动现场还上演了500架环保无人机编队光影秀，在夜空勾勒出草原风光、特色民族图案及99号公路等动态画面，漫天光影交织，兼具浪漫与科技感，成为当晚的亮点。这次系列演出共3场，首场主打温情人文草原乐章，后续将于8月8号、8月14号推出经典怀旧金曲、摇滚民谣燃情专场，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音乐为纽带活化传承草原非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5: 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报道。近日历时14天的220千伏宝雅一二线集中停电检修工作圆满收官， 面对七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错峰作业，鏖战酷暑，大幅提升区域电网供电可靠性。220千伏保雅一二线是锡林郭勒盟东部核心输电通道，承担着东乌珠穆沁旗等区域的供电重任。受运行年限和草原风沙气候影响，线路陆续出现间隔棒松动、绝缘子自爆等设备隐患。为保障迎风度夏期间可靠供电，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抓住电网负荷窗口期，对保雅一线、二线进行停电消缺。检修期间，锡林郭勒草原持续高温，铁塔表面温度超过50摄氏度，高空作业酷暑难耐，条件艰苦。为此，企业科学优化施工方案，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利用清晨、傍晚凉爽时段错峰作业，集中攻坚，在保障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检修工作。这次检修累计消除缺陷554条，更换老旧间隔棒10182个，自爆绝缘子35片，有效治理导线摩擦、线路舞动等典型问题，全面恢复线路绝缘性能，进一步夯实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基础。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220千伏保雅二线第三检修小组现场负责人乔佳欣：
16: 高温高空对体力和专注力都是极大考验，我们严格错峰作业，备足防暑用品，每一道工序反复确认，绝不让天气炎热留下隐患。
7: 下面播送简讯。1至6月，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工业产品实现产销率达99.7%，高于去年同期5.2个百分点，位居全区第二位。
5: 苏尼特左旗开展突发污染应急演练，模拟运输车辆漏油污染水源地事件，各部门协同完成警戒疏导、关停水源井、污染物清理等处置流程，检验应急预案效能与跨部门联动能力。
7: 西乌珠穆沁旗大力发展铝后精深加工，全力构建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打造资源高效就地转化的产业体系，为地方经济发展不断助力。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中华文化大讲堂。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93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岛，我觉得还是不错。
1: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3: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1: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4: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5: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7: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8: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5: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 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

0: 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8: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9: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8: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0: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8: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1: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8: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2: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是不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8: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0: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斯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

0: 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呼和浩特小雨，25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经济半年报，据算服务业引擎动力足，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3: 自治区政协召开知情民政吹风会，
1: 赢在内蒙古商法服务做企业出海的守护者，
3: 平安北疆麦新人民法院柔性司法护航营商环境，
1: 积极备战自治区16运包一中女排蓄势待发，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上半年，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增长3.9%，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之一。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速达31.1%，传统服务业平稳托底，数字服务业加速领跑。请听报道。据算，首先据的是算力基础设施的规模知识。上半年全区算力规模达33.1万匹，其中智算31.1

0: 2.2万匹，增长40%。这个增速意味着每2个半月，内蒙古就新增一个算力小目标。在乌兰察布优克德制算中心，一排排服务器全速运转，海量数据实时吞吐。企业依托当地绿电资源和电价优势，建起大规模制算集群。内蒙古优克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中心负责人赵林：
1: 我们依托内蒙古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建设了大规模的制算集群。这里呢，绿电资源丰富，电价成本优势显著。2026年第一季度呢，公司 AI 相关的收入占比超40%。
0: AI 收入占比超40%，这不是一家企业的变化。依托东数西算布局，乌兰察布是持续集聚大数据存储、云计算、人工智能算力服务企业，算力产业业态不断丰富。内蒙古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徐星海：
2: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非常的亮眼，其中这个算力与存储服务的需求持续释放，算力外送的这种大省，现在我们已经变成全国领先算力的集聚中心。
0: 聚算要据应用场景的落地之势，上半年全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数量增长20%，累计超过3万户。这3万户企业中，既有算力供给方，更有算力使用方。在呼和浩特科技城 OPC 创业社区，不足1700平方米的空间里，集聚了16家科创企业，覆盖 AI 算法、模型调优等领域。社区为企业提供免费算力平台和适配验证服务。内蒙古慈源科技就是受益者。内蒙古慈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穆建芳：
3: 作为一家跨境电商企业，我们主要与俄罗斯等国家开展贸易往来。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营业收入增长了200%以上。我们对 AI 体效有很大的需求。
0: 数据交易的活跃度也印证了应用场景的扩张。上半年，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慈源专区上线运行，交易额增长146.9%，交易额翻了一倍还多，说明数据正在成为流通的商品，算力正在找到越来越多的买家。内蒙古 AI 模创空间负责人赵勇：
4: 能够提供免费的国产化算力，还有国产化适配的认证，打造这个产业的集聚性和产业生态，真正的形成一个产业闭环。
0: 聚算的第三个维度是数据折射的投资风向。今年上半年，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增长3.9%，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8.3%，金融业增长7.1%。算力与存储服务表现尤为突出。1到5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5.3%，行业投资大幅攀升，增速31.1%，增速差超过25个百分点。内蒙古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徐星海：
2: 借助东数西算的战略布局，把绿色电力转化为算力资源，实现了数据云上跑，算力供全国。算力产业高速增长，不仅拉高了服务业整体的增速，更带动了物流、金融、数字技术配套产业协同升级。
5: 内蒙古台消息，8月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3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等事宜。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关于下半年的工作部署，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全力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一，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充分挖掘内需增长潜力，保持民间投资较快增长态势，推动年初确定的重大项目100%开工，谋划储备一批民生领域和六张网等基础设施项目，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落实政策资金，激发批零助餐、文旅、房地产等行业消费潜能，促进3次产业协同增效，积极应对极端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粮食丰收、畜牧业稳产，调整工业结构，根据细分行业运行情况分类施策，引导和帮助企业拓展市场份额，延伸价值链条，全面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措施，丰富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供给， 畅通科技研发成果产业化应用通道，顺应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趋势，拓展新场景，培育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发展，壮大崭新和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二要深化改革开放，高质量完成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带动跨境电商、跨境物流、跨境金融和边民互市贸易加快发展。三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按时完成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清偿拖欠企业账款、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任务，抓实生态环境领域各类反馈问题整改。四要用心用情实施好十大民生工程，多渠道促进群众就业增收，不断提高城乡治理能力，解决好群众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方面急难愁盼。五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务实清廉、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三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方案，听取了山洪灾害、中小学生溺水事故防范和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等情况汇报，强调要把重大事故隐患当事故对待，紧盯实现抓好整改和调查处理工作，严查监管执法、以罚代改、包庇遮掩等放水问题。要加强对局地短时突发强降雨和山洪灾害风险的监测预警，对重点风险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传，完善危险水域警示标识，组织人员力量强化巡逻劝导。要从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理，理顺监管体制，消除火灾风险源，保障安全出口畅通，定期组织消防演练，提升师生应急自救能力。会议还研究了招商引资相关事宜，强调要严格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下开展招商引资，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走出去，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开展产业链招商、点对点招商，以高质量招商引资积蓄发展动能。
0: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8月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知情民政吹风会，受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延坤委托，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胡达古拉、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张磊、杨杰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通报上半年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解析今年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会议提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聚焦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政协年度履职重点，充分发挥职能优势，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5: 八月四号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三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全区上下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实，把每一项惠民政策落实，以民生之暖夯实发展之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0: 自治区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商事认证、合规排查、经贸预警、纠纷调解等服务工作，构建起全链条涉外法律服务体系。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商法服务做企业出海的守护者，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王慧聪采制。
6: 7月30号，一场由自治区贸促会主办的针对外贸企业的政策解读培训在巴彦淖尔市举行。这场全程围绕 RCEP 自贸协定政策，结合实际对原产地证书、商事证明、海牙认证、领事认证等业务的基础理论及操作实务等内容的详细解读，让现场110多家外向型企业的150多位代表收获满满。内蒙古草原新和食品有限公司外贸部部长郝一凡：
7: 接下来我们将学以致用，规范单证业务办理，用好自贸协定的政策红利，把我们巴彦淖尔优质的产品更多的复合到国际市场。
6: 外向型企业走出去靠的不只是勇气，更需要专业的法律护航。2026年5月，内蒙古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正式设立。作为专注涉外商事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商法服务中心聚焦商事认证、合规服务、风险预警和商事纠纷等重点职能，做好企业的出海守护者。自治区贸促会副会长王丽：
8: 为企业提供涉外法律法规、国际贸易规则、目标市场、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专业咨询，依法签发原产地证书、商事证明书等涉外文书，为企业货物通关、结汇退税提供全面凭证，依托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机制，为企业提供调解、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服务。
6: 今年以来，自治区贸促会下沉商事法律服务资源，已在呼和浩特、包头、赤峰等6个盟市组织开展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排查活动，为255家外向型企业提供全覆盖、精准化、一站式专业指导。从认证到排查，从预警到调解，内蒙古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以全链条法律服务为蒙商入链、蒙品出海保驾护航。王丽：
8: 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写一线、摸实情、听诉求，让政策制定更接地气、更合民意，让企业切实感受到营商环境的真变化。
5: 平安北疆，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法院麦新人民法庭创新推行红色调解工作模式，以依法裁判为底线，诉前柔性调解为抓手，低成本高效率化解涉企商事矛盾纠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9: 在麦新人民法庭红色调解室，法官和调解员正在对开鲁县一起农资款拖欠纠纷进行调解。某种子化肥农药经销处负责人王海军：
10: 现在呢，有了调解室以后，我们把双方当事人叫到一起，而且时间还又快了，回款率还高了，而且我们还不就是客户了，非常的好。
9: 为破解维权慢、成本高难题，麦新人民法庭通过构建预防加调解加稳定加培育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健全诉前调解加司法确认、线上线下双线调解机制，不断完善红色加多元解分模式，提升纠纷化解质效。麦新人民法庭庭长施英：
11: 针对涉农小微企业和商户的合同、劳资纠纷等，通过调房结合的方式，为市场主体提供家门口式的便捷调解服务，从源头上减少商事纠纷，降低市场主体的维权成本，缩短纠纷化解周期。
9: 目前，麦新人民法庭已实现70%以上的涉企商事纠纷在诉前得到实质性化解，辖区市场主体对司法调解服务满意度达95%以上。
0: 这几天刚刚结束全国赛征程的包头市第一中学女排又投入到自治区16运的紧张备战训练当中，他们将以最好的状态在主场迎接对手的挑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娜的报道。
12: 走进包一中排球训练馆，排球与地板碰撞的回声和球鞋摩擦地面的声响此起彼伏。女排姑娘们反复练习垫球、传球、扣杀，哪怕手掌通红、汗水凝眼，她们依然专注于每个动作的精细打磨。分组对抗紧张激烈，几位教练在场上紧盯每位队员的场上发挥，及时指正队员技术动作的不足。包一中女排教练蔡茂新：
13: 我们循序渐进地调整训练强度，力争开赛前调至最佳水平。
12: 作为内蒙古体教融合的标杆队伍，包头市第一中学女排屡创佳绩，屡破纪录。2026年，包一中女排先后拿下第22届中国中学生排球联赛初中组冠军、 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高中组全国季军，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排球联赛初中组总冠军，包一中女排队员党佳悦。
14: 参加这次的16运，希望全队团结一心，在赛场上打出包一中女排不服输的精神，然后不辜负教练、学校和家乡球迷的期待。
5: 近日，第二届“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全区大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画艺术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从千余件全区高校征集青年书画

0: 作品投稿中精选118幅佳作集中展出，用青年视角、艺术笔触讲述内蒙古民族团结故事，让民族团结法治理念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 走进展厅，油画、国画等形式多样的艺术作品整齐陈列，一幅幅青年学子创作的书画作品生动勾勒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内蒙古大地繁荣发展的鲜活图景。观众苏慧婷：
2: 同学们以笔墨为媒，以色彩为语，笔下配色鲜活饱满，线条洒脱灵动，整体感觉就是很触动。
1: 展出的作品中，剪纸石榴花开，童心筑梦，以传统剪纸纹样雕刻石榴繁花，各族青年并肩前行的画面，镂空纹路细腻精巧，将子子童心寓意融入指尖艺术。油画金流共漆，用饱满色块描绘各族同胞相聚相依的温情瞬间。书画华夏同心赋，笔墨苍劲，摘抄民族团结词句，法治条文字字铿锵。观众张雪玉：
3: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这个作品，能看到我们学生这个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0: 铁路护路进行时。
4: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铁路部门对东乌珠穆沁旗辖区珠珠县开展换轨施工作业，为保障施工物料运送及车辆通行，需使用铁路沿线临时变道，但临时变道征地使用期限已到期，按照征地协议约定，该变道停止对外通行，若该变道封闭，将导致施工通道中断，影响施工进度的同时，也会对周边木户造成不便。为有效解决施工通行难题，通辽护路办多方联动入户协商，最终妥善解决铁路变道到期通行难题。
0: 请听简讯。由清华大学主办的理智演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学术研讨会8月4号在呼和浩特举行。
4: 包头市近日正式启动跟着赛事游包头农文旅体商融合系列活动，4大类25项重点主题活动全域铺开。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朱兰，播音彭飞、李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
5: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锡林郭勒盟以学促干，真抓实干，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额已达3.12亿元。
2: 走一线改文风，镶黄旗以路为载体，打通安全出行、生态治理、牧民增收全链条，让红色路网成为草原民生振兴的支撑。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锡林郭勒盟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在民生领域持续发力，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3: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房屋质量、物业服务等痛点问题，锡林郭勒盟住建局、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好房子建设方案，聚焦规划设计、建造品质、物业服务、老旧小区改造四大领域，全方位提升居住质量，全力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实现幼儿园、食堂、健身房等设施一站式配套。锡林郭勒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斌
4: 也把建造质量关口推动物业向养老、托育、家政等

0: 综合服务业生，为雪蒙城镇居民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好房子。今年以来，新界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上涨了7.6%。截止到目前呢，雪蒙售出改善性住房1250套。
1: 为解决20多户居民的集资建房产权遗留问题，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多部门逐项补齐竣工备案、税费清缴等手续，打通办证路径。目前具备条件的住户已顺利领取不动产权证书，其余住户也在积极协调推进中。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三级调研员包立新：
2: 针对档案缺失、政策更迭、权属模糊等堵点，主动牵头攻坚，多方协调补齐手续，历时数月理顺颁证全流程，稳步推进20户居民不动产证办理，化解多年产权难题，回应群众安居期盼。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锡林郭勒盟广泛征集民生方面建议1500多条，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1000多件，好房子建设、稳就业、保民生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锡林郭勒盟委组织部三级调研员张立清：
3: 敞开门，听民意，解民忧，常态化运用12345热线征，政务服务马上征，领导干部恳谈征，部门单位精准征的4种工作法，这也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益探索，努力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
4: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5: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晓红、刘森淼报道。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进境商品交易额达3.12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提前52天破3亿元。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区于2017年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批复，并于2023年4月首次实施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政策。10年间，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区不断发展壮大，交易额逐年攀升。进口商品主要包括去骨冷冻马肉、喂输山羊毛、山羊绒和羊绒制品等。二连海关持续优化3+2便利化通关举措，即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叠加转场检查、机检查验，实现边民互市贸易渠道肉类、粮食类、绒毛类等落地加工商品快捷通关，同时探索对绒毛、肉类等进口商品实施分层查验、分类监管，大幅降低边民的贸易成本，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二连海关公路监管四科李磊：
6: 联合多部门破除传统中转模式，支持俄、蒙、白俄籍车辆及驾驶人直接进出互市贸易区，边民交易成本下降接近20%。
5: 截至2026年7月，二连浩特口岸登记在册边民已达16341人，落地加工企业28家，互助组19个，合作社6家，形成边民加互助组加落地加工企业协同运营格局，市场主体抗风险能力与运营效率显著增强。
4: 走一线，带文风。
7: 今年镶黄旗深耕都兰扎木党建品牌，以路为载体，打通安全出行、生态治理、牧民增收全链条，让红色路网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方明，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
8: 镶黄旗川沙公路项目始于翁贡乌拉苏木阿尔舒特嘎查，连接和日木浩特和昆杜伦浩特，属于以路治沙项目。项目既实现了治沙护生态，还能帮助牧民在家门口挣钱。镶黄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满都湖：
9: 这是5.6公里，包括咱们这个今年的这个一路治沙项目，带动咱们60多个牧民参与到咱们这个修路的这个作业工作。
8: 今年镶黄旗持续把党建引领优势转化为交通发展优势，依托党员攻坚队解决川沙施工、冻土养护等牧区专属技术难题，全旗实行党员包段责任制，在省道313、县道518等重点路段定岗到人，工程全。

0: 面推行以工代赈模式，优先吸纳周边牧民就近务工，350名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人均年增收2.2万元。镶黄旗巴音塔拉镇汉乌拉嘎查牧民苏日嘎：
1: 我是今年5月份项目开工开始来当司机的，工资一个月差不多是4到5千块钱，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挺好的。
0: 镶黄旗用一线实干赋能都兰扎木党建品牌，用一条红色通途为牧区高质量发展铺就长远前行之路。满都湖，
2: 咱们镶黄旗呢今年总共是20条路，107公里，其中是19条是一流之山路，104公里。咱们呢5月底已经开工，9月底计划完工，总共植栽面积是15.6万亩。
3: 记者手记：
0: 党建有没有实效，看的是牧民能不能在家门口挣到钱，沙地能不能变成通途大道。都兰扎木品牌用一条路串起了生态、民生和人心，让实实在在的干事成果成为最有效的说服力。
4: 暑假以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设暑期托管班，切实解决职工家庭看护难、托管难问题。西蒙荣媒记者杨晓旭综合报道。
5: 西乌中庆旗巴彦湖书社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依托红色物业驿站阵地优势，在居民家门口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课堂上，孩子们自主挑选喜爱的书籍，踊跃分享读书心得，交流阅读感悟。西乌中庆旗巴彦湖书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特日格勒：
6: 托管班切实为100余户家庭解决了实际困难，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的第二课堂。
5: 多伦县民政局开设的星光护航站开设了安全教育、兴趣拓展、 VR 沉浸式体验、音乐合唱、经典朗诵等多项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课余生活，助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伦县学生家长尤如健：
7: 没到放假的时候，孩子就说，哎呀妈妈你可得关注一下，给我报这个班，我还想去，送到这里也比较放心。
5: 镶黄旗总工会联合当地托育企业，为16名职工家庭的幼儿开设了为期25天的托管班，配备了专业教师团队，设置了绘本阅读、手工绘画、户外运动等课程，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镶黄旗幼儿家长陈小娜：
8: 我们家是双职工，平时的话就是如果孩子放假的话就没有人看孩子，我们自己家长才承担30块钱，然后但是我们工会承担40，这样的话给我们减轻一些负担。
9: 8月3号，以99云天路全民共欢歌为主题的西乌鲁木沁旗99号公路瞭望山草原文化季万人星空演唱会首场演出精彩上演。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齐木格、杨春丽、呼日亚旗、呼亲特古斯、清白报道。
10: 活动依托99号草原风景道、瞭望山等文旅地标，创新打造草原自驾加星空夜景加非遗民宿加全民音乐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在首场演出中，阿吉泰组合、黑骏马组合等区内外知名音乐人亲情献唱，西乌中木沁旗乌兰木旗长调非遗传承人、民间合唱团等本土文艺骨干轮番登台献上精彩的表演。阿吉泰组合：
11: 很开心我们又再次来到了我们美丽的西乌旗，对于西乌旗我们是非常有特别的情感，今天特别是在美丽的瞭望山景区，所以特别期待今天晚上的演出。
10: 活动现场还上演了500架环保无人机编队光影秀，在夜空勾勒出草原风光、特色民族图案及99号公路等动态画面，漫天光影交织，兼具浪漫与科技感，成为当晚的亮点。这次系列演出共3场，首场主打温情人文草原乐章，后续将于8月8号、8月14号推出经典怀旧金曲、摇滚民谣燃情专场，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音乐为纽带，活化传承草原非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4: 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报道。近日历时14天的220千伏宝雅1、2线集中停电检修工作圆满收官。面对7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错峰作业，鏖战酷暑，大幅提升区域电网供电可靠性。220千伏宝雅1、2线是锡林郭勒盟东部核心输电通道，承担着东乌中木沁旗等区域的供电重任。 受运行年限和草原风沙气候影响，线路陆续出现间隔棒松动、绝缘子自爆等设备隐患。为保障迎风度夏期间可靠供电，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抓住电网负荷窗口期，对保雅一线、二线进行停电消缺。检修期间，锡林郭勒草原持续高温，铁塔表面温度超过50摄氏度，高空作业酷暑难耐，条件艰苦。为此，企业科学优化施工方案，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利用清晨、傍晚凉爽时段错峰作业，集中攻坚，在保障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检修工作。这次检修累计消除缺陷554条，更换老旧间隔棒10182个，自爆绝缘子35片，有效治理导线摩擦、线路舞动等典型问题，全面恢复线路绝缘性能，进一步夯实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基础。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220千伏保雅二线第三检修小组现场负责人乔佳欣：
3: 高温高空对体力和专注力都是极大考验，我们严格错峰作业，备足防暑用品，每一道工序反复确认，绝不让天气炎热留下隐患。
9: 下面播送简讯。1至6月，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工业产品实现产销率达99.7%，高于去年同期5.2个百分点，位居全区第二位。
4: 苏尼特左旗开展突发污染应急演练，模拟运输车辆漏油污染水源地事件，各部门协同完成警戒疏导、关停水源井、污染物清理等处置流程，检验应急预案效能与跨部门联动能力。
9: 西乌珠穆沁旗大力发展铝后精深加工，全力构建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打造资源高效就地转化的产业体系，为地方经济发展不断助力。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呢，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是云听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邀请到一位专业人士做客直播间，聊一个现在其实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呢，来自于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产科主任王少敏王主任哈。这样，您先给我们的听众来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锡盟中心医院产科王少敏。
0: 那么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一说到产科，大家也知道这两年就是国家放开这个二胎三胎嘛哈，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希望这个家庭人丁兴旺哈。那么相对来说，是不是就有一些属于我们在医学上界定为高龄产妇的人呢？
1: 对的。那其实最佳的女性生育年龄是23岁到30岁，这个区间。那么现在呢，就是在咱们医学上界定大于等于35岁的妊娠的女性就是高龄孕妇了。那么严格来说呢，就是说，这个是以卵巢功能和子宫的这个功能为标准。
0: 其实说到这儿，这个高龄妊娠的一些女性，其实我们刚才您也提到有一个黄金生育年龄嘛，是吧？但是呢，有一些现在人家有意愿

0: 去有这个生产的需求。那么说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您专业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去了解到，就是可能相对来说我们注意的点更多，是吧？首先要提到就是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危险，让大家心里有些准备
1: 啊。那么对于母亲来说啊，就是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首先第一个就是卵子的质量和数量就会有下降了，那么生育能力也随之下降。同时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一些妇科的疾病的发生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那就使这个高龄女性怀孕就变得困难。另一方面呢，就是高龄产妇的这个骨盆和韧带功能都开始有退化，卵产道的一些弹性也会变小，那就会导致分娩的时间延长呀，难产的几率也就会增加。再有呢，就是高龄产妇，随着年龄增长，她的并发症也会较多了，比如说有一些人就已经开始发生高血压呀，糖尿病呀，肥胖呀等等这些。如果出现这些内科的并发症的时候，那么在怀孕前也一定要把这个疾病要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才可以。
0: 嗯，那么对于胎儿来说也有危险吗？
1: 对的，对胎儿来说也是有危险的。那对于高龄孕妇，尤其是40岁以上的这个孕妇，就是发生死产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了。所以呢，就是在怀孕32周以后，就是这样的孕妇要进行一个胎儿的监测。那么对于胎儿来说，高龄孕妇的这个产力呢会下降啊，那么就在胎儿娩出的过程中容易发生产程的延长，就会发生宝宝的一个缺氧的一些方面。再一个呢，就是在女性35岁以后，因为这个卵子的成熟过程过延长呢，就染色体容易发生一些个数异常啊，甚至一些变异啊，那么也容易导致先天性的一些心脏的发育畸形，或者是先天痴呆儿的这个发生率就会明显的一个增高了。
0: 所以说在这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有这个要宝宝的计划的哈，尤其年轻人，就是大家最好提前做好一个相关的这个了解，提前开始进行自己生活的一个规划，是吧？
1: 对。
0: 那如果打算要二胎的，那么产前的这些身体的调整啊，以及我们可能对于这些知识的储备都非常重要。那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妊娠前的健康教育，
1: 就是要注意以下几方面吧。首先呢，这个夫妻双方应该先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进行生育能力的一个评估，就是明确这个夫妻双方身体潜在的一些生殖系统是否有一些病患，排除潜在的风险，而且要明确是否适合生育啊，这个做好这个提前的一个准备。第二呢，就是高龄的备孕妇面临着这个妊娠率降低、流产率升高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及时的进行卵巢功能的一个评估，有利于早期发现这个卵巢功能减退的情况，就是缩短这个备孕时间啊，必要的时候就是借助人工的一个助孕提高这个妊娠率。还有呢，就是第三条，如果说孕妇已经体重指数升高到28以上，这样的孕妇，肥胖孕妇的话，在孕前是要把体重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空间的啊，但是它这个减重的速度呢，通常不应该超过每个星期1.5公斤。减重太快也是对这个身体也是不利的。第四呢，就是如果既往有这个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其实现在这个人群中高血压越来越年轻化了，因为这个饮食不规律，高油高糖高脂的这个饮食，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这样的就会导致呢肥胖的一个发生，有的人出现血糖高、血压高的问题。如果说有这些基础疾病的，一定要在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再去怀孕。还有一些人，就是有心脏疾病的这些孕妇，一定要进行心功能的分级，要找到心血管科的这个医生来做一个心功能的一个评估。如果说心功能在允许怀孕的情况下再去怀孕。还有一些是，比如说有些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这些高龄孕妇，这必须要把血压控制正常，而且这个尿蛋白定量是在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每个就是小于1克才能考虑这个怀孕，否则是不适合怀孕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高龄孕妇如果是在

0: 卵巢良性肿瘤这样的一些高龄孕妇，那么就应该在孕前进行肿瘤大小或者是是否影响怀孕做这样的评估啊。那么对于这个宫颈有一些病变的这些一定要提前处理，而且在病情稳定以后才可以受孕。
1: 如果打算要的话，首先夫妻双方的身体条件一定要进行一个提前相关的检查，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在这就希望大家就是婚前的包括我们备孕之前的一些相关的检查还是要去做的啊。另外刚才提到这么多，相对来说高龄产妇她们可能要承受的这些会更多一点，是吧？那么高龄孕妇怎么去进行孕前的一个评估，这个详细的您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
0: 好的。
1: 嗯，
0: 这个计划妊娠的这个高龄女性呀，要在孕前进行评估。那么首先尽量将体重指数是控制在18到23以内，就是以降低妊娠并发症的一个发生率。还有呢，就是孕前评估的目的呢，其实是发现这个潜在的内外科疾病，或者是评估现有的内外科疾病是否适合妊娠。高龄女性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内外科疾病的发生率是有所增加的，其中尤其是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是最常见的内科疾病。所以呢，建议高龄女性孕前除了常规评估以外，还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针对基础疾病的一个筛查和评估，就是对于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这个高龄女性，应该完善性功能评估，调整降压的方案。患有糖尿病的这个高龄女性呢，应该在孕前确定糖尿病的严重程度，并且调整这个降糖方案。第二呢，是有复发性流产史的呀，胎儿宫内死亡病史的这些女性，应该完善免疫相关的一些抗体的筛查，排除免疫系统的一些疾病。第三呢，是有遗传性疾病家族史的，或者是有不良孕产史的，应该进行孕前的一个遗传咨询。备孕前对自己的身体一定要是有所了解的。
1: 其实呢，高龄孕妇产前有很多的筛查和一些诊断，是吗？
0: 是的。就是一旦高龄孕妇怀孕了，在中孕期呢，我们一定要是各个期都要做这个对胎儿的一个筛查。因为随着这个孕妇年龄的增长，卵子质量下降，是容易发生这个受精卵染色体数目或者是结构的异常，常见的比如说是21三体、13三体、18三体。大家都知道21三体其实就是先天愚型儿嘛，这样的孩子是能够存活出生的，但是出生以后这样的孩子他是重度的一个残障，那么对于社会对于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所有的高龄孕妇都要进行产前的一个筛查。具体来说呢，就是年龄小于40岁，大于35岁，小于40岁，可以在这个在中孕期做这个高危孕妇的筛查，要做无创的产前检测。如果说年龄大于等于40岁或者合并高危因素的这个高龄孕妇，比如说以前有过这个胎儿发育异常的、不良孕产史的，或者是说此次发现这个胎儿结构有异常的，那这样的孕妇呢是要做介入性的一个产前诊断，就是咱们说的是羊水穿刺或者是说在孕周更大的时候要做脐带的穿刺，取得胎儿染色体，然后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检测。这样才能明确这个宝宝到底存不存在染色体的问题。
1: 一说到穿刺，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这有问题有风险吗？
0: 这个操作其实存在的风险是非常非常小的，不用过度担心。为了明确诊断，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种损伤，大家可以去大胆的去做这样的检查。
1: 对，那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龄孕妇子痫前期，这个是有一些预防的这个方式，是吗？
0: 对的，就是首先呢，我们就是在对高龄孕妇或者一些有高危因素的孕妇，我们要做子痫前期的这个高危因素的筛查。比如说前一次怀孕她有这个子痫前期的病史，或者是这个人本身有一型二型糖尿病，或者有慢性高血压，还有是多胎妊娠，肾脏的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 这些都

0: 是发生子痫前期的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中危因素呢，就比如说是初产，肥胖，或者是母亲姊妹有这个子痫前期的病史，年龄大于等于35岁，或者是既往妊娠有过这种低体重儿的出生的，还有死产史，孕周就是你距离上次的妊娠间隔大于10年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辅助生育以后助孕受孕的，这样的都是中危因素。那么如果具有一个高危因素，或者是高龄孕妇合并一个中危因素，那这些我们都会在怀孕12周以后给她开始口服阿司匹林来预防子痫前期。
1: 我们高龄孕妇怎么进行这个早产的一个防治吗？
0: 高龄孕妇呀，她自发早产也是有一些高危因素的，比如说有一些孕妇女性她有吸烟的习惯，或者是妊娠间隔比较短，那距前一次2-3年，甚至有的人可能产后17-8个月她就又怀孕了，产次多，还有以前有这个宫腔操作史的，比如说做了一些就是人流呀，或者是在宫腔镜的一些检查，还有一些前次分娩。宫颈有裂伤或者是双胎妊娠等等，这些都是早产的一些高危因素啊。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们在孕期会定期的监测它的宫颈长度筛查早产的风险那么在16-24周我们会连续动态的监测一个宫颈的变化，那酌情会采取相应的一些干预措施。
1: 那么说到关于这个早产啊，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足月是最好嘛。那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时跟医生进行沟通，因为还属于高危因素嘛，是吧？那么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高龄孕妇如何来选择分娩的时间，这个是可以选择的吗？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高龄呢，它是胎子宫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随着这个母亲年龄的一个增长那么就是胎子宫内的风险是有所增加的这个多项研究表明呢高龄孕妇在39周的时候分娩发生新生儿不良拮据的风险是达到一个最低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怀孕37周就已经胎儿是足月了所以在39周是一个就对于高龄孕妇来讲是一个最佳的分娩时机，那可以降低早期的足月儿的一个并发症，比如说呼吸系统呀，还有黄疸呀、低血糖呀等等这些并发症，又可以防止就是39周以后继续妊娠带来的这个胎子宫内的风险。
1: 所以说这个如果是属于高龄孕妇，可能到后期我们就像您就特别关注她了，是吗？然后会
2: 对的
1: 我们会建议说你可能不用等到自然的发动
0: 尤其是40岁以上的这个孕妇我们就会在39周就比如说她是个初产妇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她做一个剖宫产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就不建议她阴道分娩了。但是如果她是个经产妇，前次又是阴道分娩的，那也是可以生的，
1: 可以生
0: 我们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最大的阴道分娩的年龄是46岁
1: 46岁
0: 对，也都还挺好的
1: 但是我们到后期对他来说就是眼就非常紧密的
0: 一个全面的评估，
1: 对，然后一直在观测，是吧？
0: 对，反正你得根据他的情况嘛，你到孕晚期你是一个呢是看胎儿的监护的情况，再一个就是还要定期的监测羊水量的情况，如果羊水少了，那可能我们也会提前就是去干预了。
1: 对
0: 如果说胎心监护出现一些异常，那可能就是在比这个更早期的也会做出一些干预，就会很严密的去监测这些情况。
1: 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涉及到分娩的方式了。您刚才说到其实我们一直都比较推荐的就是自然的顺产嘛，分娩是最好的，但是呢像高龄产妇，就刚才您提到39周以上，我们有的时候就要特别关注这件事情，是吧？那这个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分娩方式其实不是说是高龄就一律都是需要剖宫产就是有一些就是身体条件好，没有内科合并症，而且就是在他孕足月的时候就已经宫颈已经非常成熟了，就为分娩做好准备的这样的各项条件都符合，就是孩子也不是说像长得特别大像巨大儿这种在我们的干预下严密监测下是可以阴道分娩的我们就是干预过的这个41岁的初产妇也都生得很顺利这个也取决于自己的一个自信心，
1: 对
0: 还有跟医生的一个配合

0: 但是呢也得尊重个人意愿，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高龄孕妇本身她都多年不孕，然后这次可能是试管婴儿啊，然后又有这个分娩的这个意愿，她如果说我们严密监测下也会帮助她，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人家孩子本身就很珍贵，年龄也大了，然后如果她有剖宫产的意愿，我们也会尊重个人的这个选择，经过评估，
1: 对，就是其实到了高龄产妇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说一厢情愿去做什么，我们都是严密监测之下，用对于产妇和婴儿来说最好的方式，是吧？
0: 做出一个科学的评估吧。
1: 嗯啊，好，那个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跟王主任可能只能聊到这儿。其实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这样的：迎接生命，住院最好的事情就是去生小宝宝。相对来说，迎接新生命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但是在这之前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多。所以我们在这儿，第一，我们要就是科学养育嘛。那么在科学养育之前，我们要科学的去对这件事有认知，然后呢，要遵医嘱，要配合医生，然后我们选择更好的方式，最后呢，顺利的拥有一个小宝宝，是吧？那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先告一段落，感谢您。
0: 好的，祝愿想孕育宝宝的女性都在2025年都好运好梦。
1: 嗯，好，感谢，先说再见。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5: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4: 尊重自然，
5: 顺应自然，
6: 保护自然，
5: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6: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